0: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现在继续动动您的手指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留言板里面来，去看看今天给您出的是哪三道题。我们就是通过三个图片来猜这是哪三部经典的剧，以及这是哪三位经典的剧中配角。
1: 嗯，
0: 这三个剧我们在之前都猜过，但是这三个人物我们还真没猜过。
1: 哎，
0: 而这三个人物呢，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脾气，各有各的怎么说呢，留给大家的一个深刻的印象。
1: 嗯，
0: 你比如说第一张图片，刚刚有很多朋友说了，说咱们是不是曾经猜过他那个小跟班
1: 啊，对对对对，
0: 容嬷嬷
1: 老跟班
0: 老跟班啊、嗯、哎呀真是，原来小的时候看这个剧的时候恨你牙痒痒啊、
1: 嗯、
0: 这是宫斗高手啊、
1: 哎、
0: 在后宫具有非常高的话事权、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剧里面啊也是一个反面的人物。第二张图片当中呢是两个角色，
1: 哎，这个我们来看看第二张图啊，其实把有些朋友难住了，大家一看这画风都知道是西游记啊，这不是俩妖怪吗？
0: 啊，是啊，
1: 但这俩妖怪啊他不是那种特别主流的妖怪，他不是大妖怪、
0: 啊、
1: 他是什么呀，他是每次那他是那妖怪的小跟班小妖怪，哎，所以有的时候容易被人忽视，他俩的戏份不多，但是啊因为他俩的名字太有特点了，所以火遍全网。这是属于妖怪的底层打工人，这俩妖怪呢你一看长得这样哈、啊、就是那嘴特别宽，还有两根须，这是那鱼变的啊、鱼变的妖怪。
0: 对，
1: 而且这俩人的名字你说出来呀，哟，就跟那绕口令似的。我们刚才手机尾号1600这朋友刚才说了没有完全答对啊，他说波了棒
0: 棒棒了波
1: 棒了棒了奔，然后他说我嘴都绕弯了、
0: 哎、
1: 差不多已经非常接近了。
0: 是，而且你知道 这两个妖怪就像是咱们之前猜的那个小钻风一样，
1: 哎，
0: 他是不属于西游记里面让人特别讨厌的那种，
1: 哎，对，
0: 妖怪他甚至你还有点、嗯、现在长大了你再看有点同情这哥俩，
1: 有点可爱，就是危害性不大。然后第三张图啊其实把有一些朋友难住了。第三张图你乍一看你可能说哎呦挺漂亮这小姑娘，她是哪个角色来着，给您做一下提示啊。这部剧呢是也有20多年了，这部剧是早期是根据朱德庸的漫画改编的一部电视剧、
0: 哎、
1: 那电视剧其实你现在想来那种题材放在当年挺新鲜的，讲的就是四个单身女性然后住在一起，住在一个别墅里面、
0: 嗯、
1: 然后四个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个人特色，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外号，我们之前猜过有人叫万人迷，有人叫结婚狂，有人叫男人婆，还有人就是第三张图啊。给您提示到这儿，您看看您能不能想起来这小姑娘在里边，哎呦大大咧咧的，特别的少女感，然后每次打扮也都是那种花里胡哨的，对、
0: 啊、
1: 特别时尚的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网址连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三组图片，直接在这页面评论区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甭管答对答错，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一边答题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
0: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1: 国家卫健委医药卫生科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通报，7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
0: 航天方面，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太空出差马上满3个月了。那么该乘组呢，近期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的气瓶更换，包括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
0: 再来关注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还有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2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协协同的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的救灾救助工作。
1: 昨天云南省临沧市凤山镇发生泥石流和滑坡。

0: 灾害目前已造成两人遇难，四人失联。自然资源部昨天下午2点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再来关注活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金昨天产生了，天宫队在400米大型组决赛当中的是以38秒15夺冠。此外，400米小型组冠军也由天宫队获得。
1: 2027年的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正式启动了，比赛将于明年的4月18号进行。
0: 再来关注到的是出行方面的消息，铁路部门呢近期推出了升级版旅游祭祀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客呢凭借此票可以坐火车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
1: 再来关注人物，美国友人塞考斯昨天抵达内蒙古，与智杀英雄殷玉珍时隔20多年再次见面。1999年的时候，塞考斯被殷玉珍智杀造林的故事打动，捐资5000美元，这笔善款如今已经化作50000多棵大树。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驻当地总领馆昨天发布的消息，泰国南部接连发生治安案事件，提醒仍在当地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
1: 伊朗石油部长昨天宣布，法尔斯省南部发现7.5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
0: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决定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海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体育方面，昨天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获得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金牌，那这也是他们首夺世锦赛的男双冠军。
0: 电影数据关注，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
1: 早上的8:08送上上班路上的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找回内心平静的8件小事儿：诸事繁杂时写下简易代办清单，压力很大时出去跑2圈，内心浮躁时读几页闲书，情绪快要失控时做2组深呼吸，
0: 思绪混乱时收拾房间的一角，当信息过载时短暂隔绝信息洪流，内心低落的时候可以走进大自然，满心郁结时可以记录微小的那些暖意。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小事儿，刚刚的提到的这几点您可以尝试一下。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4: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5: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Morning，
8: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我们的早安奶茶啊，今天继续给大家送出黄金小码。
1: 嗯，
0: 今天三道题，第一道题纯纯送分题，只要你看过《还珠格格》，你一定认识今天里面这位，虽然说是配角吧，但其实戏份也挺多的啊，也是人物刻画的很丰满的这么一个角色。
1: 是。
0: 然后第二题呢，有点难度，不在难度不在说你知道他是谁，你大概一看那画风是吧，那长得稀奇古怪。那肯定是西游记里俩妖精，这俩妖精跟双胞胎一样。
1: 对，
0: 这俩妖精啊戏份不多，这个法力不强，属于妖精里边的底层打工人巡逻的那种。
1: 嗯，
0: 但是他们的名字很有特点，很有网感，这俩妖怪的名字读起来那就跟顺口溜一样，
1: 很像，又有点像绕口令啊，这兄弟俩特别像。刚有朋友说什么棒棒不棒、
0: 啊、对，
1: 奔马步
0: 比较接近了，
1: 打字都特难打那种啊。
0: 对，
1: 然后第三张图片的是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她打扮得很潮流，在当年算是很先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性格也是非常的活泼明朗热烈，爱追星。这部剧她所在的这部剧我们之前其实猜过，这部剧讲的就是四个女孩，她们同时住在一个公寓里面，然后呢她们自己彼此的故事，四个人有四个不同的性格，还有就是不同的昵称啊、
0: 哎、
1: 然后呢万人迷啊，男人婆啊，还有她，今天我们要猜的今天的这个角色，她也有自己的一个昵称。
0: 是的，
1: 哎，我们来看到有朋友这个千莹说的，说每天只看题但从来没有参与过啊，第一次参与，今天是第一部剧，印象太深刻了，小时候每天7:30天气预报过后就会演这个剧。
0: 嗯，
1: 我妈不让我们看，说明天还要上学，但是我总是有各种理由去到他们的屋里面去看这个电视。然后呢，她说第二部更不用说了吧，她打的字是方波霸霸波帮。他说我也看过啊，但是我一时想不起来是哪部电视剧了。
0: 哦，这位朋友是第一次参加是吧？哎，非常欢迎您的参与啊！您看您答得这么好，写了这小作文，写得这么详细，
1: 是。
0: 您要是找对地儿多好啊！您要是回复“早安奶茶”到我们那个能中奖的留言帖去答题，那不就更好了吗？
1: 说不定还能拿一匹黄金小马回家呢。
0: 哎，您现在直接在微信公众号答题，您还没进入抽奖池呢啊，有点可惜。赶紧回复“早安奶茶”。还有这个自豪的诗说了，刚才上班路上听到了那首《通天大道宽又阔》啊，因为我们猜的是第二题吧，第二题正好《西游记》，我们放了一首这个歌，说上班路上我都充满了干劲儿，听着这个歌，我感觉我开车我都开出了坦克的感觉。
1: 感觉你自己也要去取经，降妖除魔了是吧？
0: 还有手机尾号9255，这朋友说，哎呦。第二题我知道，《西游记》里面两个小水妖啊，是水里边、海里边的两个妖精。
1: 哎、是
0: 啊，说好像是什么鲶鱼还是什么黑鱼变的。
1: 鱼变的
0: 啊，对，说但是这名啊，有的朋友看没有答得完全对。还有这个刚才有朋友说第三题把难住了啊，第三题我们刚才也提示过了，是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也20多年了，我觉得是千禧年前后啊，那会儿比较火，哎，然后讲的是这个根据朱德庸的漫画改编的这么一部电视剧，哎，您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去。答题去猜一猜。还有朋友说啊，说第二题难道不是西游记里边的大象妖怪吗？手机尾号8339，这朋友
1: 圆头圆脑的，看着有点像，但是大象妖怪怎么着得有一鼻子吧、
0: 对，得有长鼻子，
1: 这哥俩没有鼻子呀。
0: 哎，我们之前猜过那个
1: 大象
0: 、
1: 对，属于二弟，他们是狮驼岭里面大象精是老二，
0: 三个妖怪那会儿是一共是吧、然后大哥是那个孙悟空钻到他肚子里那个是个狮子好像是、然后弟弟是那个大鹏鸟哈。你说咱怎么上学的时候光记这个了。看完就过目不忘啊，这是这么多年了依然这记忆犹新啊，不知道您是不是也记忆犹新。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码。一边答题互动，一边关注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招考有关的消息。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58名，今天起可以登录河北人事考试网来报名。
1: 再来看今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今天开通，考生可以通过中国教育考试网来查询成绩。
0: 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来关注今年一至七月河北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
1: 我省聚焦高等级赛事、户外赛事、青少年赛事、群众性赛事四类重点赛事，推动赛事经济持续发力。那今年上半年，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5657场，各类赛事活动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1371.43万人，体育赛。是综合带动消费272.87亿元。
0: 省工信厅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公布了2026年度河北省零碳工厂建设名单，蓝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99家企业入选。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再来关注身边活动，来看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首次来到石家庄，9月25号到27号落地呼沱河艺术生态岛，现场呢会设置草莓舞台、爱舞台，3天有36组艺人参演。
0: 关注民生方面消息，高碑店至北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近日开始试运行，至此呢，河北进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达到了41条。
1: 因为馆内设备维修，保定市博物馆将于8月25号、26号的上午9点到12点和8月28号的12点到20点临时闭馆。除了以上时段以及周一例行闭馆之外，场馆是正常开放的。
0: 2026年石家庄市群艺馆第二期青年文化夜校昨天开始报名，可以登录石家庄群众艺术馆线上报名系统来进行网上报名。
1: 再来关注健康，立秋之后啊，不少人顺应这个节气开始贴秋膘进补了。医生提醒，秋季养生当以健脾为先，清润调养为主，不要盲目的进补。还有秋天更重要的是什么呀？遵循早睡早起的作息，尽量避免熬夜，熬夜呢最容易导致上火，睡前温水泡泡脚有助于改善上热下寒的体质。尤其孩子们又快开学了，可以抓紧利用最后一周的这个暑假时间啊，帮孩子把这个作息调整过来。
0: 是的，还有一周就要开学了，生活的节奏也要变紧张了。当家长的希望给孩子能够什么呢？做点方便快捷有营养的，因为孩子得吃饭啊，早中晚这三顿饭都有可能在家里吃。那有没有什么快手美食呢？今天周一美食日啊，我们要给大家各位家长们分享的就是在开学前一定要囤起来的快手美食牛排，冰箱里放着随时吃，拿出来就能吃，就能煎一煎就能吃了。尤其孩子现在还在长身体，这个牛排啊蛋白质够，同时做法还方便快捷，很好吃。这现在孩子们小孩们也都喜欢吃这个牛排。今天为您严选的是姚老板这个品牌的青烟西冷牛排，原肉整切，货真价实，肥肉相间，然后呢越嚼越香，肉质很棒。早中晚啥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一片，然后呢在解冻状态下几分钟煎一下就能够上桌了，孩子就能大口开始吃肉了。而且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组合啊，是专门让您来囤的。过去我们是99.9块12袋12片，今天我们是18袋牛排12、18片，到手只要99.9块，比之前要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快来回复给力二字来下单。
1: 首先是肉好啊，西冷牛排这位置是牛身上肥瘦相间的地方，所以吃起来口感特别好。还有就是它清腌过，所以你什么都不蘸，它自己就有滋味，非常好吃，而且做起来又快啊！你解冻之后，你从下锅到上桌5、6分钟就吃嘴里了，然后给孩子做特别方便哈、啊。然后大家今天拿这个牛排呢，我就说一方面开学之后给孩子当个早餐、晚餐都可以，或者是天凉快了，该户外露营去了，你烧烤的时候也能煎牛排吃。18袋99.9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孩子们开学了，如果住宿的话，还离不开行李。回复给力，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大容量的深藏行李箱，就它是做了加深设计的布局的，比同尺寸的行李箱还要能装。它的那个外形啊，跟别的行李箱长得不太一样，它不是那种又大又扁的那种壳子，它是有点方，这样有点方的，它体积其实更大，比如都是20寸，它的20寸就是比那样的20寸要能装，而且材质特别的结实耐用抗造，孩子上学呀、出门旅行玩都能用。

用上几年没问题，颜色也好看，马卡龙色系多颜色可选，尺寸从20到34寸都有，折后价207块钱起，顺丰还包邮。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下单了。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4: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我发现今天的早安奶茶啊，其实难度不大，但是你要真想答准确了，其实不但容易，尤其第二题，今天把很多朋友难住了。你看我们手机尾号9923这个朋友一直在拼音啊，就关于第二题那俩人物，西游记里边那俩妖怪叫什么？我看他拼的波恩崩。哥乌姑波阿爸崩姑爸和爸姑崩
8: 对，可能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但你要想把他打字打出来的话确实不太好打
7: 对、
8: 容易打错。
7: 还有2350这朋友说，第二个我知道，那不黑旋风吗？啊，黑旋风，
8: 你是说
7: 你想说小钻风是不是？
8: 小钻风还是李逵啊？
7: 小钻风，我们之前猜过，就《西游记》里边有一小妖是小钻风，小钻风是那个大王派我来巡山那个哈，
8: 是。
7: 但今天我们猜的是一对儿。哎，这一对儿就长得就跟双胞胎一样，
8: 兄弟俩。
7: 哎，兄弟俩，然后那名字呢，你念出来就跟顺口溜似的，他的名字倒着念就是他的名字。
8: 另外呢，今天我们猜的第三个图片呢，基本上大家也都能够这个答对哈，因为她真的很熟悉的一个角色了，是一女孩。然后呢，之前她所在的这部剧，我们也猜过。然后呢，她那几个姐妹我们也都猜过，唯独就她没有猜过了。
7: 嗯，
8: 她是里面也是性格啊非常鲜明的一个角色，很开朗，很活泼，
7: 喜欢追星。
8: 对，然后打扮的也很先锋，在当年那个年代是吧？2000年左右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有朋友都说了说。哎，好像是，这个刚有朋友说到说，是不是那个刘若英当时那个角色，不，刘若英那个角色，
7: 刘若英饰演的是结婚狂，
8: 哎，对，
7: 她里边是四个角色，
8: 对，她和刘若英住一块儿，
7: 对，她们四个女孩嘛，结婚狂、万人迷、男人婆，还有今天我们这个角色啊。
8: 看这位朋友说，记得那会儿上小学，寒暑假边写作业边看第三部剧，好怀念那个时候的时光啊。
7: 欢迎各位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一边答题，我们一边来关注一下，也是暑假的事儿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暑假火了一种什么旅游呢？叫 AI 研学，大家知道吗？就这个暑假哈、啊、，AI 研学的订单同比增长了370%多，就越来越多的家长啊，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就用那种边游览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
8: 是的，现在可以说 AI 研学产品是五花八门，你去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是占满了屏幕，有名企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型、 AI 通识课、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包括 AI 加行业融合型等等，多种品类的啊，任你挑选。一家机构称说，他们的课程呢，可以让孩子在3天内解锁 AI 建模、 AI 编曲等技能。尽管说这些课程呢令人心动，但是也有不少家长反馈，部分研学体验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的好。
7: 怎么说呢？说家长反映了，所谓的企业有的就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脑机道具都是玩具。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了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
8: 所以啊，我们还是要理性的去看待 AI 研学的这股风的。专家提醒啊，现在技术迭代，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要警惕高投入下的无效学习。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能力和持续学习能力的内驱力则更为重要。当下呢，不少舆论宣扬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有了 AI 以后都什么都不用学了。事实恰恰相反， AI 越强大，对人的认知能力的要求就越高，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反而会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当 AI 入门门槛很低，具备一定知识就很容易上手，那还是要把固本的基础打牢才是最为关键的。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TFBOYS 为10年之约合体现身，浪漫清新的音乐色彩传递出温馨、喜悦、放松的情绪，带给听众对于明天的美好期待。特别推荐理由 ：TFBOYS 的10年之约是盛大的告别，亦是全新开始。TFBOYS 明天见。
10: 这一封告白从过去到未来，没期限永不撤回，想约你往前走。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8: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9: 话题只说热点，
10: 音乐相当带感，
1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9: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14: 是的，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3: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每天都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怎么样来得到呢？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来出题，请您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答，甭管答对答错，只要您参与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方法很简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了。今天第一题可以说完全没有
14: 任何难度
13: 、第一题就是送分题，后边两道题呢稍微有一丢丢难度，但我相信在我们的描述之下，在你看看大家的答案应该也都能答出来。但我刚才看有一位朋友啊，手机尾号3143，他说第三个我看过漫画版，原来还有电视剧呀。
14: 哟，
13: 哎，对，因为第三个最早就是根据这个朱德庸的那个漫画叫色女郎，
14: 对，
13: 根据那个改编的，您早期可能看的漫画，后来他被翻拍成电视剧了，那电视剧也还挺火的，叫粉红女郎。那部剧里面就是有四个女性啊，这么四个角色，哎，都是各有特色，每个人性格都完全不

0: 我就是想答题，就纯以答想挑战自己。
1: 我们非要送给您，您也不要是吧？哎呀，啊行，没事，我们把这好运再传递给下一位听众啊。哎，的确，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并不是说非得冲着奖品来的。
0: 对，
1: 大家觉得这个情这个话题啊，很共情，很有共鸣，是吧？就跟李健唱那歌一样，人间共鸣。您觉得，哎呦，我们共同的回忆，所以大家愿意一块说一说，唠一唠。
0: 对，
1: 今天这三个也是，你说这三部剧，第一部我们刚才说了没有任何难度的琼瑶剧，第二部也提示了西游记里边俩妖精，第三部刚才也说了粉红女郎里边一角色，这三部剧你看我觉得横跨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大家的这个原来的童年时光也好，或者说这个青春年少的时候追的一些剧也好，所以说是大家共同的回忆哈。所以各位除了答题也可以说一说当年看这剧的时候您大概多大，当年那场景，刚才不有朋友回忆吗，说是每天放了学
0: 写作业的时候说一直在看第三部剧小学生，我想想小学的时候你能看得懂吗，
1: 说那个所以妈妈不让他看吗。
0: 还有这个星华说了，说咱们小的时候记这些妖怪的名字记得都特别清楚，说你说小时候记作业记个知识点记不清，但是我跟你说记里面的故事情节，
1: 哎，
0: 孙悟空又把那个妖怪给降服了，这妖怪是他的头是谁，他是哪一集出现的，记得倍儿清楚。
1: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之所以能够对剧情倒背如流，因为一是当时看得太入神了，二是看的次数太多了。就你每年暑假都翻过来倒过去的看啊，哎，所以说大家来答题来找回回忆还有机会赢得黄金小马。
2: 对，我今天是刘，你真的是麦迪吗？
3: 是的，我是麦迪，对，这是我们工作电话。
2: 哎，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3: 恭喜您女士啊，获奖了，啊，送给您黄金小马。
2: 我经常留言，我是每天工作的时候用咱们那个计时听这个广播。
3: 哦，用计时听。
2: 对，
3: 您现在是在开蓝牙吗？我听。
2: 对对，我开蓝牙，因为我上班就是戴这个蓝牙耳机，然后正好听咱们广播。
3: 看您留言说，哎呀，继续坚持，说黄金小马什么时候到我这儿？
2: 哎，也不是说着急，但是我就说我也属于那个中奖学员群。对，所以咱们幺零二四也是给我一份幸运的。
3: 我看您是衡水的。
2: 对，我是衡水的。
3: 您好像是我们第一个获奖的衡水听众。
2: 啊，那我更幸运了。
3: 哎，是的。您贵姓？
2: 我姓张。
3: 平时这个工作是什么类工作？怎么还戴蓝牙耳机呢？还
2: 属于这种就是看那种数控的，我们是那种乐器厂。
3: 哦，数控乐器厂。
2: 对，我们这边是乐器之乡。
3: 做乐器的。
2: 对对对，做乐器的。
3: 吉他、钢琴。
2: 不是吉他，是那个单簧管，还有那个萨克斯、长笛之类的。我不会吹，但是我是看那种数控车床之类的。
3: 明白了。然后那个平时听节目这喜欢什么互动的内容啊？
2: 这还有那种老物件，还有那个不是以前猜那种我们小时候玩的那游戏，我都喜欢猜，真是怀念过去，跟我们小时候一模一样。因为我是八零后，挺感慨看那些东西都。
3: 获奖了，这个黄金小马想送给谁？
2: 送给我女儿吧，她也知道我每天参与这个，她说期待妈妈获奖。
3: 这个期待妈妈获奖，女儿多大了？
2: 女儿今年九岁了。
3: 行，希望小丫头能喜欢我们这黄金小马，祝她学习进步。
2: 好嘞，谢谢，谢谢，谢谢麦迪，谢谢，真的太幸运了，拜拜。
1: 多开心啊，上着班带着蓝牙耳机接到了中奖电话哈，这一天的心情都是美美的。欢迎各位啊，如果您也想中奖，也像这位朋友一样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图答题赢奖品。这首歌是来自于今天我们的第
0: 三部剧，
1: 第三部剧啊，第三部剧的主题曲来自于刘若英的大家来恋爱。

0: 早上的8:52啊，全新的周一，也是我们乐商城的美食日，而且距离孩子们开学还有一周的时间了。生活节奏要变紧张了，大家长呢肯定希望给孩子做点又有营养又快手的一些美食。今天我们就带来姚老板的清腌西冷牛排，原肉整切，货真价实，不是合成肉，肥瘦相间的西冷部位特别好吃，越嚼越香。然后呢，今天18片只要99块钱起。
1: 解冻状态下，这个牛排啊，从下锅到上桌就5-6分钟，特别简单，吃起来像迷糊了。因为什么呢？西冷牛排它的位置是牛身上肥瘦相间的地方，之间脂肪的分泌让口感和营养都很棒，吃起来什么都不蘸，光嚼就觉得特好吃。而且这个牛排是通过了72小时的低温静止排酸的，乳酸被分解了，所以吃起来都是纯粹的牛肉的香气。给孩子做方便省钱，天气呢逐渐凉快了，然后呢很多家庭可能周末的时候假期也要出去户外露营，有设备的你拿它烤点牛排，煎点牛排在户外也很惬意啊。今天呢是18袋18块，然后呢18块99.9块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牛排了。
0: 是的，今天回复给力，还有就是住宿的孩子们开学需要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行李箱。今天准备的是一个超大容量的深仓行李箱，但我们有不同尺寸的啊，从20寸到34寸都有。它的特点就是它里面容量特别大，它比同尺寸的行李箱要更能装，它不是那种传统的扁壳子，它是有点方的啊，所以说里边容量很大，材质特别的结实耐用抗造，孩子上学呀出去旅行啊拿着用完全没有问题，用个几年都没事儿。颜色很多，马卡龙色系啊，折后价只要207块钱起，顺丰还包邮。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啦。
1: 8:54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先告一段落，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一路上听，我们与您再会啦，
0: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一到七月份，河北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58名，今天起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今天开通，考生呢可以通过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成绩。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正式启动，比赛呢将于2027年的4月18日进行。今天呢出伏三伏天呢正式结束。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和唐山中南部、秦皇岛中南部、沧州东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新闻的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1: 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吉克隽逸带来这首《即刻出发》。今天出伏要进入到另外一个天气节律了。出伏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清凉，而是一种表面退烧、内里发酵的气候节点。它标志着三伏天的正式结束，但是呢，气象上的高温、湿气、闷热感也不会马上就退却。真的不服不行哈。都说出伏的时候容易遇到秋老虎，今天这气温呢，你就感觉到哈有点热哈，确实比石家庄前两天啊，昨天也是稍微有点热哈，就是比前几天的时候呢都是有一种这种闷热感，但还好啊。古人说呢，就是关于伏天其实有很多的讲法啊，而且我们看了很多之后也特别佩服古人，真的想问问古人，你们还有多少智慧是我们没有体会到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各个时节都有自己的风采，这个时候我们就好好享受荷花半成紫的那种意境吧。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凤凰传奇带来这首《荷塘月色》。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汪峰，勇敢的心。想要做成点事儿呢，向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想要做成点事儿，除了拥有勇敢的心，还要克服拖延，还要不怕被拒绝，不要自我设限，不要逃避现实，不要总找借口，不要拒绝学习，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不要三分钟热度，要有毅力。我们可以在奋斗的路上有三分钟音乐的放纵，但是真的，整个奋斗的过程不能有三分钟热度哦。

90年代的香港已经有非常快的工作节奏了，这首歌就是在说，你看工作节奏这么快，来，我给你一个解压的时间，来跟我有一个3分钟的放松。哈哈，这就是草蜢3分钟放纵。这首歌的诞生呢，还是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就像马上我们要听到的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就是在一个脚步紧凑的时候才诞生，劝解人们可以稍微慢一点，别慌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每天9点到11点半，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一宿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长安24季主题曲，空灵又不失叙事深沉的嗓音，与长安故事主题高度契合，将人物命运感演绎得丝丝入扣，暗合剧中权谋纠葛的宿命悲情。特别推荐理由：气声与弱魂带来的宿命感，单依纯，风无眠。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场林雨中的林雨中，身为马来西亚大学的高材生，当年是因为在音乐方面超强的创作能力被发掘，但公司为了让林雨中的创作更为纯熟，把他一个人丢到新加坡学习各种和制作有关的工作，没有家人没有朋友的生活让他几乎夜夜失眠。而每当去询问公司发片计划的时候呢，他总是被推后，好强的林雨中咬着牙独自承受了所有的压力，待在新加坡受训将近两年。经过了第一关的考验之后，林雨中又在公司的安排下收拾行囊来到了咱们台湾受训两年。这四年的时间里，林雨中是靠预支公司的生活费生活的。为了让马来西亚的父母放心，他把生活费的1/3寄回家，自己留1/3。而六年之后才真的迎来了发片的机会，这真的不容易啊。这六年的时间当中，他特别感谢的是在他特别迷茫的时候给予他帮助和支持的他的师兄阿杜。两个人后来呢一直都是非常好的音乐搭档，林雨中也是为阿杜写了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包括您熟悉的这首《你很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
2: 孩子们快开学了，家长希望给孩子做点方便快捷有营养的，有没有什么快手美食呢？今天是周一美食日，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周一美食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美食啊，我觉得适合全家人一起吃，尤其是特别适合孩子来吃，因为它蛋白质啊很丰富，很有营养，就是来自于姚老板的青烟西冷牛排。牛排这个东西属于快手美食啊，非常方便好做，所以冰箱里面囤一些，你随时想吃随时能够吃。今天这个牛排呢，它是原肉整切的，货真价实，不是那种合成肉啊，肥瘦相间的。哎呦，这口感啊，真的你煎完之后，你嚼着就那种奶香味儿，越嚼越香。而且我是喜欢吃西冷牛排的，西冷牛排它是肥瘦相间的，就口感比较嫩，又稍微有一丢丢的嚼劲儿啊，就觉得口感特别好。就有这样的牛排呢，就是你做起来很方便，把它解冻之后啊，从下锅到上桌也就五六分钟啊，就几分钟你煎一下，两面煎一下就行了，就非常好吃。尤其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呢，就是它是腌过的，所以说你即便什么都不蘸，你吃起来它也是有滋味的。而且它经过了72小时的低温静止排酸，那个乳酸被分解了，所以你吃起来满满的都是牛肉的香气。哎，给孩子是吧，当个早饭来吃都可以，就是早饭还是要吃的有营养一点。我们家经常早饭就吃牛排啊，或者是什么呢？比如说家里有想健身啊增肌的人群，吃点牛排也特别好。包括牛排这个东西，你把它当做一个好的食材，哎，把它平时切成条切成块，哎，去跟青椒洋葱炒一炒啊，放点黑椒酱也会非常好吃，是一道不错的菜。再比如说天凉快一点，你想去露营了烧烤啊什么的，你也可以煎牛排吃啊。今天18袋只要99.9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回复给力呢，这马上开学了，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行李箱啊，孩子这个住宿的孩子需要是一个质量比较好能装的行李箱。今天这是一个超大容量的加深设计的深仓行李箱，就是它比同尺寸的行李箱更能装。什么概念？比如说你都是一个尺寸的，都是20寸的，但你发现这个行李箱它的这个造型不一样，它里面的容量真的也不一样。这个是有点那种方一点，它不是那种特别扁的行李箱啊，它比较立体比较方的，然后里面特别能装。今天从20寸到34寸，各种尺寸都有，颜色也非常好看，马卡龙色系随便选，折后价只要207元起，顺丰包邮，非常结实耐用，质量很好。这一个行李箱孩子用上大几年没有问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0: 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4: 爸爸。
3: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1: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

0: 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
0: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小春的独家记忆。独家记忆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是有时效的，过了期的独家记忆就没有那么痛了。然后你会把独家记忆提炼出来，放在记忆的某个区域，就那么放着，任凭落了灰。不是它不动人，只是在讲它的时候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了。现代爱情故事，刘惜君、林晓峰。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我省聚焦高等级赛事、户外赛事、青少年赛事、群众性赛事四类重点赛事，推动赛事经济持续发力。今年上半年，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5657场，各类赛事活动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1371.422万人，体育赛事综合带动消费272.87亿元。省工信厅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公布了2026年度河北省零碳工厂建设名单。蓝生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99家企业入选。零碳工厂建设呢，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首次来到石家庄，9月25号到27号落地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现场设置草莓舞台、爱舞台，3天36组艺人参演。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金昨天产生，天宫队在400米大型组决赛当中是以38秒15来夺冠。此外呢，400米小型组冠军也是由天宫队获得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今天出伏，三伏天正式结束。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和唐山中南部、秦皇岛中南部、沧州东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泪桥来自伍佰。伍佰小的时候学习好着呢，要不也不能叫伍佰，就是因为人家小的时候我们课都考100，所以有人叫他伍佰，但后来就不太行了。但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孩子的成绩不好就否定他，如果说生活为他关上了一扇门，那又为他开了一扇窗，对吧？那就是音乐呀，就像当年的张信哲一样，哈，这生活呢的确是给他关上了一扇窗，数学的大窗咵给他关上了。当年呢高中考试的时候，张信哲当时数学也就是考9分左右吧，你想想9分啊，想考9分也不容易。不过你看张信哲，人家虽然考9分，但是呢他和1到7的数字关系特别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这是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张信哲，直觉。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3: 明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7: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6: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7: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6: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7: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6: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4: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陈奕迅的《谢谢侬》并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一首音乐小品，是一个小演员的身份写出了作为龙套演员的无奈，也表达了对一个演技不赖但是呢又不出名的小演员的称赞。啊，很多的大腕都是从龙套开始的，包括刘德华。当年他跑龙套的时候，因为有点抢镜，还被主角讽刺是花瓶。他跑龙套的时候呢，经历了很多让他灰心的事情。同样跑龙套出来的周润发对刘德华就说：“说我当年也是跑龙套的，任何事情呢，我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信心呐。信心加上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后来呢，周润发呢还为刘德华提供了很多的资源，而在刘德华有点浮躁的时候，周润发也是及时的泼上一盆冷水，让刘德华保持清醒。周润发就像是刘德华奋斗路上的一盏灯。来听听开心的马骝，刘德华。

龙套也叫文堂，在舞台上呢，各种集体上下场的队形，各种舞台部位的这种变换，甚至是舞台氛围环境变换，都是要靠龙套跑出来，所以叫跑龙套。龙套呢，在旧戏班里虽然是不被人重视的杂行，但是在舞台演出当中却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几乎每出戏里都有龙套。扮演龙套能够很多方面来锻炼演员的表演能力，所以在科班当中，学员入科之后启蒙的舞台锻炼就是跑龙套。无论是学什么角色，必须要经历这个阶段，慢慢的再去演绮罗伞豹，进一步再去演配角主角。所以呢，如果一个演员跑过龙套，真的是有助于他的成长。刘若英，当爱再靠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2: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是在孤独时刻默默品味人生感情路上冷暖的感慨之作。歌曲风格演唱模式似乎都和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 Sam Smith Stay With Me。

0: 孩子快开学了，家长希望给孩子做点方便快捷有营养的，有没有什么快手美食？今天呢是周一，是美食日，我们来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周一美食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美食啊，我觉得适合全家人一起吃，尤其是特别适合孩子来吃，因为它蛋白质啊很丰富，很有营养，就是来自于姚老板的青烟西冷牛排。牛排这个东西属于快手美食啊，非常方便好做，所以冰箱里面囤一些，你随时想吃随时能够吃。今天这个牛排呢，它是原肉整切的，货真价实，不是那种合成肉啊，肥瘦相间的。哎呦，这口感啊，真的你煎完之后你嚼着就那种奶香味，越嚼越香。而且我是喜欢吃西冷牛排的，西冷牛排它是肥瘦相间的，就口感比较嫩，又稍微有一丢丢的嚼劲儿啊，就觉得口感特别好。有这样的牛排呢，就是你做起来很方便，把它解冻之后啊，从下锅到上桌也就五六分钟，就几分钟你煎一下，两面煎一下就行了，就非常好吃。尤其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呢，就是它是腌过的，所以说你即便什么都不蘸，你吃起来它也是有滋味的。而且它经过了72小时的低温静止排酸，那个乳酸被分解了，所以你吃起来满满的都是牛肉的香气。哎，给孩子是吧，当个早饭来吃都可以，就是早饭还是要吃的有营养一点，我们家经常早饭就吃牛排啊，或者是什么呢，比如说家里有想健身啊增肌的人群，吃点牛排也特别好。包括牛排这个东西，你把它当做一个好的食材，哎，把它平时切成条切成块，哎，去跟青椒洋葱炒一炒啊，放点黑椒酱也会非常好吃，是一道不错的菜。再比如说天凉快一点，你想去露营了，烧烤啊什么的，你也可以煎牛排吃啊。今天18袋只要99.9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回复给力呢，这马上开学了，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行李箱啊，孩子这个住宿的孩子需要是一个质量比较好能装的行李箱。今天这是一个超大容量的加深设计的深仓行李箱，就是它比同尺寸的行李箱更能装。什么概念，比如说你都是一个尺寸的，都是20寸的，但你发现这个行李箱它的这个造型不一样，它里面的容量真的也不一样。这个是有点那种方一点，它不是那种特别扁的行李箱啊，它比较立体比较方的，然后里面特别能装。今天从20寸到34寸，各种尺寸都有，颜色也非常好看，马卡龙色系随便选，折后价只要207元起，顺丰包邮，非常结实耐用，质量很好。这一个行李箱孩子用上大几年没有问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接下来听到来自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5: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奖，免费报名。
8: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5: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0: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

在1996年的时候，郑中基发个人专辑《左右为难》，那个时候帮他一起打开市场的是张学友。虽然说郑中基是个新人，但是听过他的歌就知道他也实力不俗。我们对于一个好的声音还是有非常强的这种辨识能力的。就像小明说，我回头率还挺高的哈，基本见到好看的人我都会回头看看他们对，回头率。当然了，任贤齐希望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不是你哦，小明，不是你。

0: 算了，回家吧。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虽然是阿牛写的，但是也并不妨碍这首歌不小心的唱出了任贤齐的青春故事。当年他上高中的时候，为了追隔壁班的女生才去学的吉他，但是呢，任贤齐又不敢跟家里伸手要钱，于是他跑到琴行去打工，利用工作之便，他就开始偷偷的学吉他。琴行老板觉得这个小伙子也不容易，就把吉他塞给他说，你要是能够弹一首完整的曲子，我就亲自教你。而任贤齐兴奋地接过吉他，竟然磕磕绊绊地把自己经常听的一个曲子弹出来了。老板见他有天分，就决定呢教他学吉他。就这样，任贤齐高中毕业之后就已经弹得一手好吉他。上大学之后呢，他又找到了另外一家琴行打工，然后呢也边学习吉他。琴行的吉他老师见他弹得不错，就把他推荐到了新格唱片。当然高中还是好好读书吧，谈恋爱这个事情往后放放，毕竟高中学习的时间太宝贵了，押宝押错了就太可惜了。毕竟你学了半天吉他，那万一人家喜欢提琴怎么办？是不是？丁薇，女孩与四重奏。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高碑店至北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近日开始试运营，至此呢，河北进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达到41条。因馆内设备维修，保定市博物馆将于8月25号、8月26号9点到12点、8月28号12点到20点临时闭馆，除以上时段及周一例行闭馆之外，场馆均正常开放。2026年石家庄市群艺馆第二期青年文化夜校昨天的开启报名，您可以登录石家庄群众艺术馆线上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1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这三条通道呢，将会形成一个超长距离陆路环线，堪称是黄金大外环。张韶涵在昨天晚上的成都演唱会上突发不适，医护人员来到现场进行紧急救治。张韶涵现场回应说，心脏有点负荷不了了，随后呢恢复表演。立秋之后，不少朋友顺应民俗开始贴秋膘进补。医生提醒，秋季养生当以健脾为先，清润调养为主，切忌盲目进补。秋季遵循早卧早起的作息，尽量避免熬夜，熬夜最易导致上火，睡前温水泡脚有助改善上热下寒的体质。今天出伏，三伏天的正式结束。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和唐山中南部、秦皇岛中南部、沧州东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文丽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很残忍的是，你想的事情和事实是一样的，你的判断稳准狠，你多希望自己没有这么棒，没有这么厉害，自己的判断能错一次。我觉得他不爱我，但其实他爱我，但是你就是这么棒。就像小王子当中的那句话，其实我问你的事我都知道答案。这里是雕刻时光，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莎莎。很多朋友都说啊，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很多朋友都在问，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特别喜欢。那么七夕附近的有什么活动没有？别着急哈，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我们七夕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阿胶膏也是有活动的，而大家现在依然可以享受到七夕返场的特惠。原价我们到手是79块钱一盒的冬至紫石200克黑芝麻阿胶膏礼盒，直降77折，到手只要60.83元就行。大家

0: 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就可以看到。我觉得阿胶这个东西补气血嘛，就是如果长期透支这个气血补不上来的话，其实会反映到我们的身体上，脸色上，脸色黄，皮肤差，头发干枯啊，容易掉啊，身体浑身觉得疲倦没劲儿啊。黄帝内经讲了，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就是你感觉精力透支，你真的是干啥啥没劲儿，人到中年干啥啥费劲啊，这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不能大意。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一个非常基本和精华的物质，所以说吃点阿胶补补气血，这已经传承2000多年了。阿胶一碗，芝麻一盏，润了青春，保了天年，有了本钱。这气血就是我们身体的本钱，你气血调好了，哎，整个人身体壮实，脸色白里透红，发着光。当然我们说吃阿胶啊，冬至子时阿胶这是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冬阿水去炼胶。我们去年这冬至的时候还邀请了很多听众到山东冬阿一起去见证了熬胶大典，您亲眼看一下是吧，跟杨贵妃慈禧太后吃的这个阿胶一样古法制作，是怎么熬出来的。然后大家都去看到了整个过程，在山东冬阿县也公证了，而且大家会看到这个熬胶之后它怎么又加的这个黑芝麻呀，然后薄皮核桃啊，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怎么给您做成一片一片独立包装。看完之后哎呦，你真的觉得吃得更放心，越嚼越香，滋补不上火。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是冬至子时阿胶的这个黑芝麻阿胶膏啊，这个上架以来一直都是爆款，很多朋友吃完之后会再买。很多尤其妈妈年轻的时候可能没吃过阿胶，没这条件，现在有这条件了，她可能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其实我们除了给自己买，我觉得可以买给妈妈，跟妈妈一起吃，她也需要吃阿胶啊。老人容易气血亏啊，出虚汗，失眠，更需要补一补。古法熬制九提九炼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这个阿胶啊，回复阿胶，马上又要中秋节了是吧，哎，你也可以备上，到时候走亲访友拎着这个也非常的体面，回复阿胶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Lucky Do you

0: 想买，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6: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5: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6: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5: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6: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5: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一首《青南枕》。姜育恒的声音沧桑沙哑，如果他戴着金丝眼镜，皱着眉毛坐在高脚凳上轻轻唱，那就是会成就一个忧郁王子。而如果他这样的声音特质加点力气和那种很坚定的态度，其实呢，没准还能够成为一位非常不错的摇滚歌手。当人类说到如果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总是让世界有了更多的弹性和想象力。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崔健带来这首他的代表作品《花房姑娘》，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咯。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
1: 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 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 河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 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 1瓶89元， 2瓶159， 保税枪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
1: 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2: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2: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1: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到月底了啊，摊牌了，不装了，相思病发作了，非常想念这个月所有离开我的钱。那天有个朋友还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糖豆，你一般是买贵的衣服一直穿，还是买便宜的衣服一直换？”我说：“有没有可能我是一直穿便宜的衣服，一直穿不换呢？”我不是哭穷啊，这点我绝对不是哭穷，我是觉着频繁的，你说就换这个衣服，你就换这个衣服，这衣服才能多少钱呢？是不是？我换这个衣服，它能体现出来我有钱吗？我一般都是直接给车换电瓶。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5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那个什么，我刚才换电瓶那条，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希望老天爷千万不要让我频繁的换电瓶。今天是本周的周一，工作日的第一天，一周的开始。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互动啊，就是在抖音这个平台上去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啊，五个糖，大小的大，美丽的美，糖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糖，就能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哎呀，这段时间一直听我节目的朋友应该是知道的啊。另外加了抖音群的朋友更加了解，就我那个车，它上周的时候不是忽然它就是没有电了吗？后来一看说都不是说没有电那么简单，是电瓶彻底不行了。听到什么消息的时候，你的天都塌了。对于我们女司机来讲啊，真的就是这玩意儿咋处置呢？就是因为害怕这个啊，所以像每一次保养啊什么的啊，就是我都从来没有落过保险车险这个从来没有落过，我就怕遇到这回事儿。但是咱中国人经常说那话，怕什么来什么。除了上周车子忽然坏了之后，这两天听到的最坏的一个消息就是来自昨天微博上的一条热搜，他们说桃酥是没有一滴水的。以前光听过一句歌词叫菜里没有一滴油，谁知道桃酥里竟然没有一滴水，啥意思？全是油呗。我知道现在我一说桃酥，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我不爱吃桃酥。你不爱吃什么？我爱吃。对于你们不爱吃桃酥的人来说，肯定也没什么，反正你们也不爱吃，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就是极其热爱吃桃酥的人来说，其实也不影响我们热爱，说实话。只不过以前呢，可能在吃的时候是欢呼雀跃的吃，现在是一边吃一边开始合计到第几块的时候该停了。为啥呢？因为我的胃酸也有数，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知道糖油混合物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不好的，但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热爱它们。最近桃酥没有一滴水的这个话题登上了微博的热搜，说的就是传统正宗桃酥在制作工艺当中全程不加一滴清水，完全靠大量的油脂和糖来和面，这也颠覆了很多人认为它是粗粮健康点心的认知。哎，你们老说啊，说吃桃酥显老，只有老人才会爱吃桃酥。今天我真的是用事实告诉所有的朋友，想吃桃酥的话，你就得趁早，不然等到你老了，你的血糖高了，你的血压高了，你的血脂高了，到时候你再想吃这么纯正的糖油混合物，不好意思，吃不了了。你现在要是不享受，你等老了你更难享受。当然了，这个刚才在开视频直播之后，也是跟大家在外面的时候导播间的时候也会聊到天气啊，这两天天挺热哈，确实这两天就这个天哈，反正我们河北这个天就给人一种其实你不怎么想吃东西想吃桃酥的感觉，是立秋了，但是依然热够呛，对吧？昨天是处暑节气，按理说已经是秋天的第二个季这个节气了啊，但是非常明显秋天并不像他的亲妈，夏天才像。处暑的处，它在这里是动词，停留的意思。三伏天涉及到的四个节气，小暑、大暑、立秋、处暑。到了处暑这个时候，三伏天才刚到尾声，三伏天都还没有过呢啊！所以刚才有朋友说了，现在属于秋老虎，现在不属于秋老虎，三伏天都还没有过。虽然天还热，但是气温已经总体呈现一个下降的这个趋势啊。昨天微博上面的另外一条热搜说，北方的闷热又杀回来了，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中东部地区闷热天气会不断的向北扩展，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都会有闷热的感觉。今天平原东部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你那里的天气好吗？还热吗？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叫铁板鱿鱼说，我想着你应该是相亲了才换的班，哪一天呀？我昨天还来上着班呢。聊天气，聊天气。我觉得天气这个东西啊，就一点好。喜欢秋天吗？喜欢冬天吗？喜欢的话，不用你付出任何的努力，秋天和冬天一定会到来的。不像我们喜欢的其他事物，对吧？你喜欢一个人，或者说你想要在工作职场当中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对吧？都是需要你使出吃奶的劲儿，可能才会成功。要不就是干脆你连吃奶的劲儿你使都不用使了啊，就成不了。况且有的时候当你喜欢一个人，人家不喜欢你的时候，可能最后还得唠一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所以即便现在的这个天气或者说这个温度不是你所喜欢的啊，放心吧，你喜欢的凉爽的天气马上很快就会来临了。今天是周一，身边有一个教师朋友，就我师姐，这不是最近快开学了吗？一直在焦虑啊，说是如果每年的13月14号开学多好啊，多么浪漫啊。我说姐，你说你要是今天下午13:14你就到校，不也更浪漫吗？我姐瞪我。有没有教师朋友在此时此刻听我们的广播，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互动的？昨天也是啊，微博上最近是全体教师最脆弱的时候登上了热搜，那种从周末下午开始焦虑周一上班的心情，事实上对于教师朋友来说可能已经持续半个多月的时间了。照我说，你们不如明天就上班，早也是一刀晚也是一刀，不如自己给自己个痛快。网上也会有一部分人认为，和其他的工种相比，老师们刚休了一个假期，跟班里的学生相比甚至都不用写暑假作业，为什么一提上班你们就脆弱？你们脆弱什么呢？是不是也会有朋友确实心里是这么想的？又想到了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你觉得是上学累还是上班累呢？家里的小孩每天背着个书包去上学，你每天也是背着自己的包去上班，你觉得你们两个谁更累呢？其实各有各的辛苦啊。转换到成年人的职场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不管什么工作都不会太轻松的。你要不就得付出体力，要不你就得付出脑力，甚至你看着什么都没有付出的人，他付出了什么你不知道。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聊什么呢？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啊，你结合自己的能力、文化水平、机会还有运气等等等等方面啊，你的努力程度还有你的热爱程度，你能坚持多久？你觉得在现在同样的年纪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再做着什么呢？

0: 张瑞瑶说了，豆儿你开直播了，你啥时候开的直播？你是妥协了吗？我感觉你本人应该是抗拒直播的，怎么说呢，咱加油吧。反正有的时候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不开直播的时候，总会有人跑过来说，糖豆你开直播吧，你要开直播了你咋地咋地了，我给你刷钱。糖豆你看人家那个谁谁谁，人家就天天开直播，那你是怎么回事呢？糖豆你是有长得说多难看吗？我说行好，我开直播，你们就是别嘚嘚了是吧，你们别嘚嘚了，你们也省点劲儿，我开直播。这马上豆，我觉得你是抗拒直播的。我一个问题都不回答，你就相信你自己的内心的声音就可以了，不用管我。而且在今天，就是刚才跟大家直播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在导播间跟大家直播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不是很多人想知道我今年多大了吗？我28。有朋友说了，那你那个到底有没有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今天下午。一个月挣多少钱？一个月不到10万。嗯，那你那个这个朋友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来着？总之，哎，我现在学会了，我学会了张嘴就来。那句话说得很好呀，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但是有一点，你记住啊，我今年28。看到红七公今天也来了，他说我们这儿不热，就是一个蒸煮。大概就是说很闷的感觉吧，处暑处暑，跟暑天好好的相处，依依不舍的感觉。我感觉洪七公应该是岁数大了，冬天来了以后老寒腿受不了啊。你这是说什么呢？昨天晚上媳妇儿跟儿子说，明天周一你8:30起，周二你8点起，周三开始7:30起，因为马上你就要开学了，你得提前调整时间。看着儿子大眼瞪小眼张张嘴儿，那感觉不就是天塌了吗？而媳妇儿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颠颠的回屋了。所以我问一下，今天是几点起的呢？你看他搭理你这回事儿不？有的时候可能家长们觉得在孩子面前口头上占到了便宜也算是占到了。田建超说了，如果重新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写作业。你看今天我也说到了啊，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得结合自己实际的能力。你就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考清华吗？当然，我想考清华，我想考北大，我想考博士。但是如果说高考还是得考数学的话，那可能够点呛。11:42，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哎，你结合你自己身上的能力啊、文化水平啊、热爱程度啊、坚持程度啊、你的运气啊、你的机会啊，是吧，你觉得在同样的年纪你可能在干着什么？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马上回来。
1: 用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4: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一个话题啊，如果再来一次，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觉得在此时此刻自己现在的这个年纪啊，还会在干着什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你要结合自己的一些能力，运气，能不能抓住机遇，还有你能不能坚持下来等等等等因素啊。文化水平其实是可以改变的。你像刚才我们在导播间的时候，薇薇就说到了啊，他就说我都没有参加过高考，那我是吧，其实哪怕说今年你已经60岁了，你也是可以参加高考的，努力呗，一年不行再来一年呗。我每年在高考的时候看那个新闻啊，都会看到说谁谁谁今年是参加高考的第30年。不过我实话实说啊，我自己实话实说，打听了一下同事家的小孩初中考高中啊，高中考大学呀、就这些考什么内容啊，这个分数线多少啊，我还是比较庆幸自己出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你要搁现在，我估计我想考个好高中我都费劲。刚才培根蛋这位朋友在微信上说到了啊，他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要去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然后去河北音乐广播跟唐豆搭档主持午间道啊。就短短的几句话当中，最起码埋了4个坎儿。我也是通过自己就是不断的努力，每一年不断的提升，才到了省台啊。另外呢，就是午间道这档节目呢，应该目前它就是纯单播。人家森刚才也说到了，他说我觉得就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继续努力的话，我应该是你们眼中的这个巨星，因为从小我就学声乐，10级已经让我掌握了唱歌的方法，我会每个月都开他2场演唱会，让你们都来看我，然后结束之后回到家里，我有数不完的钞票。刚才我也说了啊，就咱们音乐频率的麦迪，他上学的时候学的专业就是流行音乐啊、就即便是麦迪老师这么有天分啊，倒也没有说一年能给他开2场演唱会，完了回家以后在家里数钞票。强子说了，豆姐，你不是想给饼干扎眼吗？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你现在会不会在车间里边给饼干扎眼呢？是，这个活我一直想干。我也在我的抖音当中发过作品，我说承认了对吧，我也不否认啊，不过我也是后来经过认真的分析，我感觉够呛能够实现可持续长久发展。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人工给饼干扎眼这个活，它首先需要低着头，我颈椎本来就不好。而且你想呀，我眼睛总是这么全神贯注的盯着给饼干扎眼，是吧，那可能我现在干眼症又不行了。所以基于这个考虑，我觉得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想学医，可能有一些

化学也不好，主要是因为就咱们就擅长背。第二就是你会发现啊，一个非常优秀的有名的一个医生，他其实很难说他只是本科生，他要不断的往上继续学，他得考硕士，他得考博士。反正你看我现在，我今年不28吗，我28我也没结婚是吧，我就考呗，我啥也不影响。你要说你说你一毕业你就结婚了，结了婚完你又那个要孩子，要孩子你要一个不行，你又要俩，要俩完要仨，你要是学医的话他可能耽误你这些啊。你看我纵观我的人生到现在，我啥不耽误，啥是我就挺清淡的，我的生活。我正好利用这些时间，我好好的我读读博是吧，以前我格局小了，我老想着恋爱结婚什么的，这不啥成果也没有吗？

0: 当然了，哪怕说现在说没有这个机会了，是吧？确实，我今年28嘛，我其实28其实还是有机会，但是我就30多岁确实有点晚了啊，所以要不多少的话。如果选一样的话啊，我觉得依然还是要把自己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尤其当你自己这么浑浑噩噩过来以后啊，你再看自己的孩子，你总觉得说我得给他规划规划，对不对？从哪儿做起呢？我觉得每个小孩有自己的所擅长的啊。你说人家小孩就擅长这个，你非得让他干这个，那其实也行不通。也是先从健康做起吧，先给孩子这个个儿长起来，营养大脑各方面啊，咱们好好的修补修补啊，好好的这个培养培养孩子。那么今天是周一美食日啊，接下来让星华给大家推荐一个，哎，还真就小孩特别适合吃的好东西，来，有请星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周一美食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美食啊，我觉得适合全家人一起吃，尤其是特别适合孩子来吃，因为它蛋白质啊很丰富，很有营养，就是来自于姚老板的青烟西冷牛排。牛排这个东西属于快手美食啊，非常方便好做，所以冰箱里面囤一些，你随时想吃随时能够吃。今天这个牛排呢，它是原肉整切的，货真价实，不是那种合成肉啊，肥瘦相间的。哎呦，这口感啊，真的你煎完之后，你嚼着就那种奶香味儿，越嚼越香。而且我是喜欢吃西冷牛排的，西冷牛排它是肥瘦相间的，就口感比较嫩，又稍微有一丢丢的嚼劲儿啊，就觉得口感特别好。这有这样的牛排呢，就是你做起来很方便，把它解冻之后啊，从下锅到上桌也就5-6分钟啊，就几分钟你煎一下，两边煎一下就行了，就非常好吃。尤其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呢，就是它是腌过的，所以说你即便什么都不蘸，你吃起来它也是有滋味的。而且它经过了72小时的低温静止排酸，那个乳酸被分解了，所以你吃起来满满的都是牛肉的香气。哎，给孩子是吧，当个早饭来吃都可以，就是早饭还是要吃的有营养一点。我们家经常早饭就吃牛排啊，或者是什么呢？比如说家里有想健身啊增肌的人群，吃点牛排也特别好。包括牛排这个东西，你把它当做一个好的食材，哎，把它平时切成条切成块，哎，去跟青椒洋葱炒一炒啊，放点黑椒酱也会非常好吃，是一道不错的菜。再比如说天凉快一点，你想去露营了，烧烤啊什么的，你也可以煎牛排吃啊。今天18袋只要99.9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回复给力呢，这马上开学了，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行李箱啊，孩子这个住宿的孩子需要是一个质量比较好能装的行李箱。今天这是一个超大容量的加深设计的深仓行李箱，就是它比同尺寸的行李箱更能装。什么概念？比如说你都是一个尺寸的，都是20寸的，但你发现这个行李箱它的这个造型不一样，它里面的容量真的也不一样。这个是有点那种方一点，它不是那种特别扁的行李箱啊，它比较立体比较方的，然后里面特别能装。今天从20寸到34寸，各种尺寸都有，颜色也非常好看，马卡龙色系随便选，折后价只要207块钱起，顺丰包邮，非常结实耐用，质量很好。这一个行李箱孩子用上大几年没有问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0: 看到小薇这条啊，确实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是跟美食有关的啊。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想我应该现在是一名美食品鉴师，因为这个工作它真的可以吃好多好多的东西，它是能吃好多好多的东西，哪怕在你吃不下的时候。我以前看新闻啊，也是就说介绍啊，一个人这一个月啊，他是美食品鉴师啊，就是让你品鉴这一种，比如说辣条，你这一个月就是吃辣条，哪个厂子生产出来的就是辣条啊，你就是品鉴说哪个好呀，哪个油比较大呀，哪个味道比较好啊，哪个口感啊软软乎乎，或哪个的口感有这个比较筋道啊，你都得记录下来啊，细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这个辣椒面撒了多少你自己应该能品出来。还有天亮晚清秋说了，如果重新来一次的话，我会选择农学院兽医的专业，然后去到一个天地宽远的地方工作，适合我的内心。学兽医就得非得去天地宽远的地方啊。因为动物你对它好，它也会对你好，没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人心曲曲折折，世事重重叠叠。那你可能是因为听不懂动物之间叽叽喳喳在那说啥。接下来是抢先一分报时，还有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档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大家内心是有非常理想的工作的啊，但是这份工作现在其实就有人干，你羡慕也好，你嫉妒也好，那些就是看似拿着高薪而且又特别清闲的工作，你只是不了解他的一天是怎么运作的啊，你也并不知道他是拿不拿高薪，更何况那些拥有超长假期还拿高薪工作的人，他们也是付出了半辈子的努力才换来的。希望你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能行。三哥葡萄说了，年假休完最想念的就是逗乐广播，我在云南那边晚上睡觉之前还听节目重播来着，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当一名导游，带着大家到处游览山山水水，放松自己心情，不用整天对着一堆报表焦头烂额。我发现就是凡是你没有干过什么活的啊，都会对那项工作充满期待，而凡是现在干着那项工作的，你问他想干什么，他绝对最不想干的就是他现在的工作。当然我也看到啊，有朋友说想来河北台当主持人的，其实你们现在也可以试一试，现在也可以考，只不过可能会有专业上面的要求，也有学校的要求和年龄的要求啊。就是考试这件事情啊，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你可以专门为了考试，你说我现在专业不对口，你再考一个研究生，把这个专业给他对上口。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个工作只是仅仅在于喜欢，就是喜欢啊，挺好。但是如果说我要为了到达这个地方要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可能你就不愿意了。大部分人可能在重新有一次机会的情况之下，还是想做更多的尝试。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每个人的选择啊。既然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的话，应该做更多的尝试。说白了就是想干点不是现在干的活，对不对？比如说我觉得现在我挺佩服手艺人的啊，你说啥叫手艺人，传承一下传统工艺是吧，比如说最简单的，小的时候你有没有见过村里边有那个边框的，有朋友说了那我爷爷都会。手艺人啊，你会发现现在你去旅游的时候啊，在景区好多那个手工艺品，咱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手工的啊，那有些人人家就是纯手工做出来的这些工艺品，纯手工它的价格一般就会高。而且如果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凉席儿，如果是纯手工做出来的，大家也会用的比较放心，比较安心，是吧。我姥姥的老家就有一个老人，他做那个手工凉席儿就特别的好，然后好多人就想买啊，就问这个老人说，您看您手工做出来这个凉席儿多少钱呀，然后老人就说50块钱。这一听50块钱也不贵是吧，又好，说那你看别人也都想要，我们要是多买点儿，我们要是买个100多张200多张呢，那最后说给多少钱呀，那个人说那你要是这么算的话一张就得65了。大家说为什么呀，要的多怎么还贵了呢，老人非常平静，因为一直做同一件事儿，我会烦。所以一张多收的那15算是精神抚慰金吧。说到这个话题，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的提问啊，这个网友就说，如果你现在有一个永垂不朽的身体了，就是你可以大白话理解成长生不老了啊，永垂不朽长生不老的身体了，你第一件事情就是用这个身体来干什么。其中有一条最为心酸，有个网友说，我要去进厂打工，一年存50000，干他2000年，挣他1亿。拥有一个长生不老的身体之后，第一件事是想先上2000年的班儿。你说这哥们儿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回答出来的这个问题呢？这是为什么我极力的想要对现在还没有参加高考的啊，就十几岁的小孩说的一句话。你们不用再拥有一次机会，你们现在就拥有这次机会，一定要放在提升自己上，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学习和提升自己上。我想到以前有讨论《甄嬛传》的，大家都看过啊，说这个皇后宜修，她为什么从来没有怀疑过甄嬛跟果郡王他俩有事儿呢？然后有网友就说，因为人使不出来自己认知以外的坏。因为皇后在《甄嬛传》这部剧里边的
主打赛道就是打胎赛道，他觉得怎么可能还有人不爱老四呢？所以说朋友们还是得看书啊，朋友们提升自己的眼界和格局呀、啊。你不行的话你就听播客，你不爱看你就用耳朵听，是不是？我真的读到有人说自己有一个长生不老的身体之后要上2000年的班，我心里太难受了。其实现在 AI 软件如此发达，对吧？很多人也会利用软件做一些特效，做一些动画，都算是新的尝试。当然视频内容一定要遵守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啊。我看我爸就总是在群里发一些 AI 生成的这些视频，还坚持说啊，你看这多真呢，我感觉这就是真的，不管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后来是有一次我哥在我们那个家庭群里面发了一段他在健身房健身的视频，大概就是脚上绑着负重做了标准的大概20个引体向上吧。结果我爸说，你看见了没，他这条肯定是 AI 合成的。给我哥气够呛。现在我哥对于健身的热爱程度啊，我估计再来一次的话啊，他可能想当健身教练。你就说现在无论老人还是小孩，只要你接触到手机，你拿出来一看，短剧也好，生成的视频也好，有些人他还不在下面标注是 AI 生成的，你搞得现在老人小孩都分不清楚，哎，这到底是真人啊还是说 AI 制成的呀？因为现在确实 AI 非常的厉害啊，所以现在给到我们人类并不是说是如何获取一些信息，而是你怎么判断和甄别信息是真的呀是假的呀，是 AI 合成的呢还是说确实真人发上来的呢？现在其实更加考验的是我们自己。我说实话现在我自己都判断不出来，你有的时候啊，这为啥生气呀、啊、你看到一个说这挺有意思啊，一看说 AI， 哎呀那种感觉像什么呢，我无法跟你形容。就是好不容易说，哎，这玩意儿这吃着挺香，这个饼干挺那啥挺好的啊，一看配料表，我的妈呀，全是添加剂。何一信诚说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什么都不用考虑，学习学习学习，看书看书看书，不考虑未来就会有好的未来，是这样的。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也很难保证说我肯定能怎么样，你不能保证完全会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你会更加努力。

看到即时新闻上用户8004920说了，都是我想学中医。要是再来一次的话，你说这个中医啊，因为它跟西医还不一样，那中医是不是得打小就在那个柜台上给人得抓药啊？我可能也是那古装电视剧看多了啊。那个谁，白景琦吗？用户9482602说了，周六我去了一趟胖东来，走了捷径进了联通商场的另外一个停车场，当时看着外面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队，心里还挺高兴。刚才收到信息扣1分罚100，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老老实实的排队。

很多时候啊，别人说什么你不听，哪怕是大部分人都这么选择了，你还觉得自己是掌握真理的那一个。真理一百。一个 W 说了，今天的话题有点像昨天、今天和明天。个人的话，除了比以前能吃能睡，其余还是一无如既往的一无是处吧，我感觉。我就特别瞧不起，说挺大一个老爷们儿，天天这么说自己。

我不知道我以后老公什么样啊，反正肯定不是这个样。我欣赏那种就是有一股劲儿啊，你别管说我能不能行，我最起码我得先试，是吧？事在人为，虽然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那可能还会有一些运气的加持。如果你人都不去谋事的话，你还想天怎么成就你啊？自己看自己都是个 loser， 那你还往前走啥呀？张先生说了，我挺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收入一年七八十个，是那个万吗？而且还有带薪休假，管吃，食堂，还有那个，你猜我是做什么的都？我是做梦的。不是你说这么大，我忽然我读到后面，我自己都有点觉得说你到底是干啥的？后来做梦的，忽然有种很放心的感觉。你要是说做梦的话啊，你就格局再大一点，七八十万是不是有点少？现在我们说那个中彩票中奖五百万就满足不了基本需求了。王晴说了，我跑到992等你的节目等了半天，结果发现是102.4，我服了，我干节目这么多年，我是也确实干节目干这么多年，哪儿也都待过啊，给大家一种就是听砸了的感觉。河北音乐广播啊，1024午间到。当然我们是全省都会有信号啊，不同的城市，如果你不是石家庄本地的，那可能就不是这个调频，其他的啊你就调呗，什么时候把我调出来什么时候算呗。我们这正好有个单子啊，石家庄是 FM1024， 唐山是89.5，还有94.8啊，保定是106.4，秦皇岛也是106.4，廊坊93.5、94.8，沧州是92.7，张家口是93.9，承德是107，邯郸是105.2，邢台衡水是102.4，北京是94.8啊，93.5，天津是94.8、93.5，明白了吗，朋友们？而且如果说啊，我说大家听着听着感觉走到哪儿哪条街信号稍微有点差啊，你在网络收音机上也是可以听的。你包括你说我已经出省了，我现在我的车上已经收不到信号了，但是我还想听，那网络收音机哪怕你在国外你都能听着，这把明白了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来聊的是，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也结合自己的能力呀、水平啊、机会呀、运气呀、努力的程度、热爱的程度，能不能坚持啊？你觉得在同样的年纪，你可能在干什么呢？来聊聊。

0: 古人
1: 太酷了，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啊，滕王阁序太难背了，这滕王到底谁呀？没事写这个干嘛？
2: 等等，我寻思滕王阁序那不是王勃写的吗？跟滕王有啥关系？滕王阁序确实经典，但是这滕王到底是谁您知道吗？
0: 不知道啊，我们语文老师也没教啊。
2: 知道为啥老师不教吗？因为你确实也没什么了解他的必要。滕王的爸爸是唐高祖李渊，哥哥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8年，被李世民软禁在深宫中的李渊老来得子，这个男孩就是滕王李元婴。李渊对这个孩子可谓是宠爱有加呀，李世民也很疼爱自己这个弟弟，所以在他11岁的时候就封他为滕王，封地滕州。从此啊，李元婴就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之后李元婴在自己的封地大兴土木，建造了自己的行宫滕王阁，搞得那是民怨沸腾啊。当地的官员去找李世民告状，但是啊，李世民对此不管不问，直到李治登基才把自己的这位小叔叔贬到了苏州去当刺史，之后又贬到了南昌。后来王勃就是在这座滕王阁中写下了流传千年的滕王阁序，但世人对滕王那是只字不提，当然也确实没什么提他的必要。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4: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4: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喂，金钱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8: 喂，健康在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8: 喂，亲人，你在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8: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10: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8: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4: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3: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4: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13: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4: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3: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世界很吵，
8: 心情不好，
16: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7: 午间道，
18: 你会发现
19: 快乐多了，
18: 烦恼
19: 就会逃跑。
17: 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一零二四午间道，我是糖豆。因为今天我们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平台的这个互动啊，就是此时此刻你既能看到视频，也能在网络收音机那端听到音频节目，这是大家的一个选择啊。刚才有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哎，糖豆，为什么在你广告里面这广播里面播广告和放歌的时候听不到你在视频平台跟大家的聊天啊，哥们儿咋想的呢？如果你都听到这些了，我就下岗了。我发现了，你们羡慕我就是因为你们对我和我的工作完全不了解。确实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啊，你觉得结合各方面的一个这个能力也好啊，这个运气也好，机遇也好啊，还是热爱程度坚持程度也好啊，在你现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觉得自己还会再干什么，干点什么，还能再干点什么呢？石胜玉说了，中午好糖豆，下班来打卡了，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去当兵，去保家卫国。可是又怕晒，就因为怕晒黑呀。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叶公好龙？你都不敌那叶公。

身体健康这位朋友说，就算再给我100次的机会，我也挺喜欢现在的我的工作，我的状态的。钢铁厂上班，身体健康，儿女双全。

月收入就不说了吧。而且我还有我的副业，另外我妻子贤惠，虽然有的时候有点唠叨，哥你都多余说最后那几个字。确实啊，你看我们每天的这个互动话题，虽然从面上来读一遍啊，是哎，再有一次机会的话，我可能在干什么，我可能还在干这个，我可能还能干那个，但是有一部分人忽然发现，其实我挺喜欢我现在的状态的。我现在的这种状态也是因为我前半辈子努力提升自己之后达到的一种状态，我很喜欢现在。哎，是吧，你忽然看到这样的留言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这个话题还是多少有点深度的。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说增强自信，然后有一些人忽然发现自己是有缺点的，然后我们说这个性格当中的一些缺点，大家也会觉得说其实这些哪怕一辈子都不会再改变，我们也可以带着这些缺点重新上路和出发。妞妞妈说，我会成为互联网头号美食博主，既能吃又能做还能探店，不敢想象再来一次的话，我得是多有钱的富婆，这样我能吃更多好吃的美食。不过希望到时候体重不会是现在的体重，我还希望我老公能帅一点。你希望的太多了。你再多点希望的话，就是纯粹你躺下梦里边啥都有。哎，我忽然想问一下，是谁提出来说男人有钱就变坏的理论的？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钱没有在这个人手里啊，钱在这个人手里，这人也不一定能经得住考验。希望大家都能当一个好人吧。

0: 看到有朋友说是这个沧州的，每天中午都在天天听，还有一位朋友说是从其他频率，这别提了，别提了。其实就是同一时段嘛，对吧？还是有好多非常非常精彩的节目的啊。当然，如果说你愿意停留在我们频率的话，我们非常欢迎，非常欢迎。而且告诉你吧，接下来的精彩，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啊！不止音乐，我们节目就先到这一段了啊，明天还会继续，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5: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5: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

0: 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五级音乐能量补给。
4: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5: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4: Right here.
3: 我们给你更多。
6: We give you more.
4: More.
6: And more.
5: 最热门。
6: 最新鲜。
3: 最经典。
6: Classic.
3: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6: Join us.
4: It's time to get high.
3: 步履不停。
5: 音乐不止。
6: Non-stop.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4: More music.

单依纯的一首《想你时风起》，这首歌借助季节的变换传达着浓浓的思念之意。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接下来是一首去年的歌，这首歌曲呢在前几天的时候突然之间又回到了热歌榜上面，不知道是为什么大家又想到了这首歌曲。不过这首歌确实是作为2025年一首非常有质量的电影 OST 出现，这是去年的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陈楚生献唱。在理想与现实对峙时，在权衡利弊之后，一个小人物依然能够选择遵从内心的正义和善良。当然这首歌曲也是唱给庙堂之外的我们，微不足道也能举世无双。来听陈楚生《庙堂之外》。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傲来直发，惊喜特价，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胡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惊人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
1: 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0资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限气质。
3: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傲来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茶，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内窖一个地道，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您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3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厚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非常真好看。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
1: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6: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用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
15: 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6: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
17: 神秘福利等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18: so hot。
19: 这里是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全新的一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冻结、甲乙丙丁、恋人、雨过后的风景、街角的晚风、 小半碎碎念，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的热门好物推荐。马上呢就要开学了，那家长呢就希望在开学以后可以给孩子每天做点方便快捷又有营养的。那有什么快手美食推荐呢？今天周一美食日，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周一美食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美食啊，我觉得适合全家人一起吃，尤其是特别适合孩子来吃，因为它蛋白质啊很丰富，很有营养，就是来自于姚老板的青烟西冷牛排。牛排这个东西属于快手美食啊，非常方便好做，所以冰箱里面囤一些，你随时想吃随时能够吃。今天这个牛排呢，它是原肉整切的，货真价实，不是那种合成肉啊，肥瘦相间的。哎呦，这口感啊，真的你煎完之后，你嚼着就那种奶香味儿，越嚼越香。而且我是喜欢吃西冷牛排的，西冷牛排它是肥瘦相间的，就口感比较嫩，又稍微有一丢丢的嚼劲儿啊，就觉得口感特别好。就有这样的牛排呢，就是你做起来很方便，把它解冻之后啊，从下锅到上桌也就五六分钟啊，就几分钟你煎一下，两面煎一下就行了，就非常好吃。尤其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呢，就是它是腌过的，所以说你即便什么都不蘸，你吃起来它也是有滋味的。而且它经过了72小时的低温静止排酸，那个乳酸被分解了，所以你吃起来满满的都是牛肉的香气。哎，给孩子是吧，当个早饭来吃都可以，就是早饭还是要吃的有营养一点。我们家经常早饭就吃牛排啊，或者是什么呢？比如说家里有想健身啊增肌的人群，吃点牛排也特别好。包括牛排这个东西，你把它当做一个好的食材，哎，把它平时切成条切成块，哎，去跟青椒洋葱炒一炒啊，放点黑椒酱也会非常好吃，是一道不错的菜。再比如说天凉快一点，你想去露营了烧烤啊什么的，你也可以煎牛排吃啊。12袋到手呢只要99.9元，另外还有18袋的规格可以选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回复给力呢，这马上开学了，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行李箱啊。孩子这个住宿的孩子需要是一个质量比较好能装的行李箱。今天这是一个超大容量的加深设计的深仓行李箱，就是它比同尺寸的行李箱更能装。什么概念？比如说你都是一个尺寸的，都是20寸的，但你发现这个行李箱它的这个造型不一样，它里面的容量真的也不一样。这个是有点那种方一点，它不是那种特别扁的行李箱啊，它比较立体比较方的，然后里面特别能装。今天从20寸到34寸，各种尺寸都有，颜色也非常好看，马卡龙色系随便选，折后价只要207元起，顺丰包邮，非常结实耐用，质量很好。这一个行李箱孩子用上大几年没有问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2: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里回复给力，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购买吧。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数据显示，石家庄市上半年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营业收入825亿元，同比增长15.4%。石家庄鹿泉区2026到2027年银龄讲学计划今天开始招募，主要招募科任教师、骨干教师。8月26号前，去到石家庄育才中学或鹿泉区职业教育中心现场报名。东风日产昨天发文致歉，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我们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DeepSeek API 开放平台昨天起优化风谷计费规则，调整后周六及周日全天将不再区分风谷时段，统一按低谷时段价格计费。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时26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今天正式出伏，医生建议多食清淡易消化利湿的食物，如薏米、赤小豆、茯苓、冬瓜、山药、鸭、鲫鱼等，帮助清除伏天残留的湿热，健脾养胃。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和唐山中南部、秦皇岛中南部、沧州东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3: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4: 不止音乐，
3: 航线开辟。
5: Welcome， 最热门、
6: 最新鲜、
3: 最经典。
5: Oldies，
3: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7: ，Yo，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3: 动力系统正常，
8: 导航系统正常，
9: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3: 步履不停，
5: 音乐不止。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5: 不止音乐
10: ，Your music never stops。

薛凯琪、方大同合作的一首复刻回忆，温柔释怀的一首清新系的 R&B 对唱经典，很清甜的嗓音搭配就又醇厚的声线，很互补。那歌词呢，被人称作是那种成人童话式的歌词，轻快的节奏布鲁斯营造出来一种想抓却抓不住的轻盈遗憾感。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听到一首复刻回忆，接下来呢是一首同名歌，但是是一首同名的新歌上线，周深的复刻回忆。说到这首歌曲呢，这个旋律最初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以纯音乐的形式问世了。十多年间，如果你经常刷刷短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短视频的背景音乐是这段纯音乐，它像是一个巨大的情感容器，收留了无数听众的聚散离合、爱恨执念。如今，这首满载着回忆之重的旋律，终于迎来了它的人声回响版，就是带歌词的、带人声演唱的版本终于出现了。周深以极具时空穿透力的嗓音，将这段跨越时代的恨海情天娓娓道来。来听周深复刻回忆。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快订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6: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5: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6: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5: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6: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5: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Welcome back.
8: 不止音乐
9: ，More music.
10: Never stop.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陶喆 Angel， 这首歌曲拥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吉他为主的编曲，但是整首歌曲听起来有着那种深沉的孤独感。整首歌描绘着都市人深夜归家时的那种孤独、自我怀疑以及对陪伴的渴望、克制的忧郁、无声的呼救。很多人把这首歌曲视为是成年人的摇篮曲。最近在热歌榜上还有一首叫做 Angel 的歌特别红，这是2014年发行的一首韩流的嘻哈治愈神曲，在今年的时候因为短视频的传播再度翻红。其实这首歌曲诞生于歌手啊，说唱歌手其中的一位啊，他因为这是一个三人组合完成的作品，其中一位遭遇事业重创、至亲离世以及至亲丧失至亲之痛的这种至暗时刻诞生的作品。那因为家人的陪伴，所以创作出了这首歌曲，所以这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带有真实人生救赎记录的歌，而不是一首很普通的情歌。歌曲当中定义天使为泥泞当中托举彼此的凡人、家人、爱人、善意的路人。来听这首尹美莱 Angel 最近在热歌榜上非常红的一首天使。

歌名叫做 Angel， 似乎都带着非常治愈系的味道。那听到了中文版的 Angel 陶喆的一首，还有刚刚韩语版的 Angel，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在全球范围内跨越时代的绝对的治愈系经典的 Angel。 这首歌曲也是拥有一个很极简的钢琴铺底，然后搭配层层推进的弦乐，加上空灵的人声，营造了一种静谧深邃的悲伤的氛围。这是一封写给脆弱时刻的温情情书，也是很多人的治愈系经典歌单当中的一首绝对不能错过的好歌，莎拉麦克劳兰的一首 Angel。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歌名是坏天气，却有着满满的鼓舞。丹尼尔波特说，虽然没有特定的某一个糟糕的日子给了他这首歌的灵感，但歌词确实略微影射了他最初作为一个每周只挣20美元的穷困音乐家挣扎的日子。请相信，阴云密布的天气总会过去，美好的总会在不经意间来到你身边。希望你听到这首歌，嘴角不自觉上扬，快快恢复好心情。 Daniel Porter Bad Day。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专属的互动页面啊进行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那回复给力进入到1024乐商城进行好物挑选。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工作压力大，然后呢经常要熬夜啊，每天的感觉就像是精力透支了一样，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会不好。很多朋友呢在乐商城有购买过冬至子时的阿胶糕，会觉得效果很好。那前一段时间不是七夕大促吗，也有朋友在问，那七夕大促这个冬至子时的阿胶糕有没有活动呢？别着急，马上来连线主持人新华，让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我们七夕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阿胶糕也是有活动的，而大家现在依然可以享受到七夕返场的特惠。原价我们到手是79块钱一盒的冬至子时200克黑芝麻阿胶糕礼盒，直降77折，到手只要60.83块就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就可以看到。我觉得阿胶这个东西补气血嘛，就是如果长期透支这个气血补不上来的话，其实会反映到我们的身体上，脸色上，脸色黄，皮肤差，头发干枯啊，容易掉啊，身体浑身觉得疲倦没劲儿啊。黄帝内经讲了，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就是你感觉精力透支，你真的是干啥啥没劲儿，人到中年干啥啥费劲啊，这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不能大意。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一个非常基本和精华的物质，所以说吃点阿胶补补气血，这已经传承2000多年了。阿胶一碗，芝麻一盏，润了青春，保了天年，有了本钱。这气血就是我们身体的本钱，你气血调好了，哎，整个人身体壮实，脸色白里透红，发着光。当然我们说吃阿胶啊，冬至子时阿胶这是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冬阿水去炼胶。我们去年这冬至的时候还邀请了很多听众到山东冬阿一起去见证了熬胶大典，您亲眼看一下是吧，跟杨贵妃慈禧太后吃的这个阿胶一样，古法制作是怎么熬出来的。然后大家都去看到了整个过程，在山东东阿县也公证了，而且大家会看到这个熬胶之后它怎么又加的这个黑芝麻呀，然后薄皮核桃啊，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怎么给您做成一片一片独立包装。看完之后哎呦，你真的觉得吃得更放心，越嚼越香，滋补不上火。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是冬至子时阿胶的这个黑芝麻阿胶糕啊，这个上架以来一直都是爆款，很多朋友吃完之后会再买。很多尤其妈妈年轻的时候可能没吃过阿胶，没这条件，现在有这条件了，她可能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其实我们除了给自己买，我觉得可以买给妈妈，跟妈妈一起吃，她也需要吃阿胶啊。老人容易气血亏啊，出虚汗，失眠，更需要补一补。古法熬制九提九炼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这个阿胶啊，回复阿胶，马上又要中秋节了是吧，哎，你也可以备上，到时候走亲访友拎着这个也非常的体面，回复阿胶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Times 时光男团的一首《彩虹》，这是一首躺着少年心事与明亮勇气的诗。 Times 成员们的声线呢，在这首歌曲当中是展现出来那种未经雕琢带着毛茸茸的质感，反倒增添了那种青春的治愈力。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同名的《彩虹》。那下面的这首《彩虹》将爱情当中的绚烂但难以琢磨、没有安全感的状态描写得贴切感人，而演唱这首歌曲的就是很会唱情歌的梁静茹，《彩虹》。

今天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彩虹，这是周杰伦把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的插曲 First Kiss 写成的歌，干净清爽的木吉他以诗意的歌词诠释着时光和爱情。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周杰伦彩虹。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城管局供热事务中心相关的负责人近日介绍，今年中心城区的各供热企业计划对165座热源、1044座热力站、60.7公里长的运输管网和58公里的市政管网进行全面检修，目前总体进度已经完成68%。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观摩活动，实地观摩基层医生卫生医疗机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开展情况。中国石化昨天发布2026年的中期业绩报告，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256.27亿元，同比增长19.3%。爱茅台 APP 里面的贵州茅台酒产品每日的投放时段即日起开始优化调整。

0: 自今天9点起，在原有的20点和20点09晚间投放时段的基础之上，开设9点和9点09上午投放时段。最新数据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是6435元，高职为4882元。其中，高职专业类中起薪最高的是热能与发电工程类。2025届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为5840元，已经超过了13个本科类专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昨天启幕，冯小刚领衔金鹿奖评委会亮相，16部影片角逐10大奖项。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和唐山的中南部、秦皇岛中南部、沧州东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也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有些歌就这么华丽丽的变成了80、90后的绝对回忆杀了，比如说刚刚这首潘玮柏跟张韶涵的《快乐崇拜》，这首歌到今年已经发行了20多年的时间，里面唱到的近30年的三个十年的人，当年唱到的还是70、80、90后，不过站在现在往回倒近30年，最老的已经是00后了，00、10、20年的孩子们早都已经开始蓬勃成长，但是相同的是，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他们的年少和年轻。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
0: 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7: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6: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7: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6: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7: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6: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回忆里的夏天呐，在哪一年，在多年之后依旧鲜活。每次回想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幸福快乐的感受。张杰刚刚的这首歌《那年夏天》，应该是属于太多人的青春里夏天的样子。青涩的年纪，经历过的快乐、悲伤，历经过的相遇、离别，多年之后都变成了云淡风轻的过往。岁月长流，我们都变了，但是也总是会有目不暇接的崭新的遇见。我不

0: 很多的遇见，无论早晚回头看的时候，都是很幸运幸福的事情。14:21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现在马上孩子就要开学了哈，家长总是希望给我们的孩子们做一点方便快捷但是又要有营养的，那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快手美食呢？今天又到周一了，周一是我们的美食日，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周一美食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美食啊，我觉得适合全家人一起吃，尤其是特别适合孩子来吃，因为它蛋白质啊很丰富很有营养，就是来自于姚老板的青烟西冷牛排。牛排这个东西属于快手美食啊，非常方便好做，所以冰箱里面囤一些，你随时想吃随时能够吃。今天这个牛排呢，它是原肉整切的，货真价实，不是那种合成肉啊，肥瘦相间的。哎呦，这口感啊，真的你煎完之后，你嚼着就那种奶香味儿，越嚼越香。而且我是喜欢吃西冷牛排的，西冷牛排它是肥瘦相间的，就口感比较嫩，又稍微有一丢丢的嚼劲儿啊，就觉得口感特别好。就有这样的牛排呢，就是你做起来很方便，把它解冻之后啊，从下锅到上桌也就5-6分钟啊，就几分钟你煎一下，两面煎一下就行了，就非常好吃。尤其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呢，就是它是腌过的，所以说你即便什么都不蘸，你吃起来它也是有滋味的。而且它经过了72小时的低温静止排酸，那个乳酸被分解了，所以你吃起来满满的都是牛肉的香气。哎，给孩子是吧，当个早饭来吃都可以，就是早饭还是要吃的有营养一点。我们家经常早饭就吃牛排啊，或者是什么呢？比如说家里有想健身啊增肌的人群，吃点牛排也特别好。包括牛排这个东西，你把它当做一个好的食材，哎，把它平时切成条切成块，哎，去跟青椒洋葱炒一炒啊，放点黑椒酱也会非常好吃，是一道不错的菜。再比如说天凉快一点，你想去露营了烧烤啊什么的，你也可以煎牛排吃啊。12袋到手呢只要99.9元，另外还有18袋的规格可以选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回复给力呢，这马上开学了，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行李箱啊，孩子这个住宿的孩子需要是一个质量比较好能装的行李箱。今天这是一个超大容量的加深设计的深仓行李箱，就是它比同尺寸的行李箱更能装。什么概念？比如说你都是一个尺寸的，都是20寸的，但你发现这个行李箱它的这个造型不一样，它里面的容量真的也不一样。这个是有点那种方一点，它不是那种特别扁的行李箱啊，它比较立体比较方的，然后里面特别能装。今天从20寸到34寸各种尺寸都有，颜色也非常好看，马卡龙色系随便选，折后价只要207元起，顺丰包邮，非常结实耐用，质量很好。这一个行李箱孩子用上大几年没有问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5: 有你更精彩。
1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4: This is hit music.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今天在这个阳光房里面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孙燕姿的这首 Honey Honey。 你会发现歌词很甜蜜哈，但是孙燕姿唱出来却没有那么腻，也许是因为她本身的那种飒爽的气质消解了一部分的甜腻感。就像是现在夏末初秋的时光里，热烈当中还带着一丝清爽，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多少人关于婚姻的梦想。听起来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或者说我们一直把这几个字当作浪漫的故事来听。但事实上，结了婚的人都知道哈，白头到老是一个励志故事。恋爱的时候是诗和远方，婚姻不仅仅是现实，更多的是一地鸡毛的日常。但是励志的点就在于，即便是一地鸡毛，因为有对方在，我们也要一起携手面对。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一首对唱，萧亚轩跟胡彦斌的《进行式》。

萧亚轩跟胡彦斌的这首《进行式》，听起来就像是和喜欢的人并排坐着，没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就看着时间慢慢走。恋爱里类似的那些细碎的小默契，听着听着就连呼吸都觉得松快，而整个人都会被裹在了暖乎乎的幸福感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

或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我想我不会懂到底什么原因，怎么这城市里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衡水东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东部、邢台南部、邯郸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出现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当年问王菲说这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当中的你是谁呢，她说泛指爱谁谁。可不是嘛，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可能念头当中都会有一个谁，又或者听到他的时候不同时期的我们想到的人也都不一样。总之能够有一个令我们日常惦念的心甘情愿付出爱的人，总是一件能够令人感受到幸福的事儿。无论对方是亲人爱人还是朋友都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五月天的因为你所以我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

0: 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3: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0: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0: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0: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4: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陈慧琳跟郑中基合唱的这首《制造浪漫》，你有没有奇怪过，为什么有的人外表看起来如此的强悍，但是内心却有着无可救药的浪漫？其实总有一些节日被我们过成了日常，但是也总有一些日子是某些人的节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心愿便利贴。

也许你也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幸福是什么呢？它就是在平安的基础上，每一个最平常最日常的瞬间，那些最简单的跟相爱的人一起肩并肩走在太阳下的瞬间，又或者是在这个夏末初秋，我们因为没有带伞而一起狂奔在雨中的瞬间，它可以是有时间并肩的吹着和风的瞬间，总之哈，就是这些看起来所有人都在过着的，夏有烈日，有凉风，冬有风寒，有暖阳的瞬间，是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们自己都真的感受到了爱与被爱的很珍贵的瞬间。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贝特·希金斯和当时的女友共同喜爱的电影《卡萨布兰卡》。歌曲充满怀旧、追忆、思念的复杂情绪，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唱出许多无奈离别人的心声。 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 卡萨布兰卡。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15:36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那孩子快要开学了，家长们肯定希望能够给孩子做一点方便快捷有营养的早餐。那有没有什么快手美食呢？今天周一正好是美食日，好，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新华。周一美食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美食啊，我觉得适合全家人一起吃，尤其是特别适合孩子来吃，因为它蛋白质啊很丰富，很有营养，就是来自于姚老板的青烟西冷牛排。牛排这个东西属于快手美食啊，非常方便好做，所以冰箱里面囤一些，你随时想吃随时能够吃。今天这个牛排呢，它是原肉整切的。货真价实，不是那种合成肉啊，肥瘦相间的。哎呦，这口感啊，真的你煎完之后，你嚼着就那种奶香味儿，越嚼越香。而且我是喜欢吃西冷牛排的，西冷牛排它是肥瘦相间的，就口感比较嫩，又稍微有一丢丢的嚼劲儿啊，就觉得口感特别好。有这样的牛排呢，就是你做起来很方便，把它解冻之后啊，从下锅到上桌也就5-6分钟啊，就几分钟你煎一下，两面煎一下就行了，就非常好吃。尤其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呢，就是它是腌过的，所以说你即便什么都不蘸，你吃起来它也是有滋味的，而且它经过了72小时的低温静止排酸，那个乳酸被分解了，所以你吃起来满满的都是牛肉的香气。哎，给孩子是吧，当个早饭来吃都可以，就是早饭还是要吃的有营养一点，我们家经常早饭就吃牛排啊，或者是什么呢，比如说家里有想健身啊增肌的人群，吃点牛排也特别好。包括牛排这个东西，你把它当做一个好的食材，哎，把它平时切成条切成块，哎，去跟青椒洋葱炒一炒啊，放点黑椒酱也会非常好吃，是一道不错的菜。再比如说天凉快一点，你想去露营了，烧烤啊什么的，你也可以煎牛排吃啊。12袋到手呢只要99.9元，另外还有18袋的规格可以选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回复给力呢，这马上开学了，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行李箱啊，孩子这个住宿的孩子需要是一个质量比较好能装的行李箱。今天这是一个超大容量的加深设计的深仓行李箱，就是它比同尺寸的行李箱更能装。什么概念，比如说你都是一个尺寸的，都是20寸的，但你发现这个行李箱它的这个造型不一样，它里面的容量真的也不一样。这个是有点那种方一点，它不是那种特别扁的行李箱啊，它比较立体比较方的，然后里面特别能装。今天从20寸到34寸，各种尺寸都有，颜色也非常好看，马卡龙色系随便选，折后价只要207元起，顺丰包邮，非常结实耐用，质量很好。这一个行李箱孩子用上大几年没有问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3: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3: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每个人关于年少时期的回忆里面几乎都会充满着热血，但在好妹妹乐队这首《你曾是少年》里面却唱出了年少时期的执着。我们可能也都相似，都曾经认为我们内心认定的东西和人会一直不改变，直到后来面对着世事变迁之后的现实，改变时常发生，于是我们开始想到了更多的如果。

梁静茹的这首《没有如果》，当初录这首歌的时候，梁静茹自己也怕那段偏说唱的部分唱不好，纠结半天还是放下顾虑去试了，最后呢反而是跳出了她之前一贯的伤感情歌的路子，这本身就和歌里要传递的态度对上了。你看，很多时候需要鼓起勇气尝试，也许就会有很棒的结果。时间来到了15:55，今天的乐随心动暂时陪伴你到这儿了。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

0: 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衡水东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东部、邢台南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留意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呢是我们的二手房时间啊，我们请到了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刚才也看了一下时间哈，主要是有嘉宾坐在直播间啊，一切呢，你的一些信息呢，你的一些想法呢，你那些点啊，这个注意力啊，被嘉宾吸引走了。好，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抖音博主白小张，曾24年的地产行业从业者，上市公司。

0: 央企营销总新选房主理人白小张白老师，白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詹江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你这个 title 是越来越多了。
1: 哎呀，这个都是那个张江老师的热爱。
0: 越来越多也说明越来越优秀哈。我们今天继续来说二手房哈。虽然说上周是您的这个搭档吴老师做客直播间，说到了说这个七月份八月份哈，这个几个季节吧，算是这几个月吧，算是二手房的一个旺季啊。但是也看到了白老师其实还是成交了不少房子，其中有几套房子还是比较典型的房子，比如说这个房子面积比较大啊，总价比较高，但是成功的卖出去了，以及这个房子呢面积小，然后总价也非常合适，然后呢但是这个可能并不是很多人选择的这个地域哈。这些房子有没有这个白老师您自己个人觉得，哎，我这房子还确实不错，我看到的这个市场上的这现在哪些房子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的，来说说。
1: 我们刚才张金老师谈到了这个一些这个我说我们的成交啊，这个其实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现在的成交啊变得特别的多元化，有这个五花八门的，这个有可能是包括我们给朋友卖掉的一套，那是这个属于一个不在市区啊，山清水秀，
0: 我们觉得这套房子可能永远也出不去的这样一套房子。
1: 对，但事实上呢其实要的朋友很多，当我们把视频发出去之后，不但很快就卖掉了，而且呢这个后续还有很多的朋友还想要同样类型的房子。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当时是固有的停留在我们的对于大家伙的这个考量当中啊，就是很多朋友他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不一样，就像就是我们好朋友的那套房子卖出去的吧，
1: 对，
0: 买家呢他其实你说自由职业或者是人家已经财富自由了，人家就是我不喜欢住在城市的市中心，你看现在快递也很发达了，然后外卖也很方便了，我就是不想远离这个人群啊。但是你看父母还是在市里住的，我还需要这个跟市里有一个直接的一个距离啊，我很快能回到父母家哈，就是一个星期我下一趟山，然后剩下的就是我所有感受这个田园美好生活了。
1: 对，是的，
0: 真羡慕啊。
1: 是的，而且拥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还不止一个，而且呢，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就是我们那个朋友可能用不到这套房子，但是有的朋友就是一直在苦苦追寻，包括那套房子当时出的时候，那个客户啊，就是那个，新业主。他就是心心念在寻找那个小区的优质房源，已经守了半年了，就想在那儿买一个。
0: 龙湖的房子它的园林建造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当时幸亏买这个房子啊，你再往这个我们说西边再走个两三公里，好像这房子就不如这个一下了桥一拐弯就是哈。
1: 对，是的，
0: 它的这个交通通行的时间就是在无论是早晚高峰还是平时的时间还是很畅达的。
1: 对，是的，
0: 它中间完全没有这个红绿灯带，全部都是直接上高架，然后直接进市里。
1: 对，是的，
0: 就这房子当时选其实没问题，
1: 就是没问题，
0: 我们是看太多房子了，觉得有问题哈。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一个视角不一样。那看到微信后台这个我们有听众朋友的留言哈，崔留言说现在有句话叫听话的业主都把房子卖了，这句话白老师怎么看呢？
1: 我挺认同的。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同事也跟我在总结一句话啊，就是有些朋友呢就是早早的把房子挂出来了，但是一直挂在那儿，可能我在我们的系统后台里查，就是很多朋友甚至挂了几百天或者是上四位数的天数了，那个房子还没有卖出去，咱就说这个挂的意义是何在的，
0: 甚至是挂了很多家中介很多个机构哈。
1: 对，然后我就想卖这个价，你不去了解市场啊，然后这个房子就是出不去。说实话，这样的房源和业主呢，你就是给这个想出去房子的业主去陪跑的。那我们认真的理解一下这个小区的一个可成交价到底是多少，你的这个同类的房源我们可以去比较，比较一下这个社区里边同类型的房源近期啊，包括近一两年的它成交价到底是多少，
0: 是
1: 或者是如果你这个小区同类型的房子没有成交，那你是不是需要根据你的房子去比较一下周围同类型的小区或者是同类型的新房的价格是多少，你的竞争力有多高，然后呢再设定一个价格，然后让它快速的去变现。
0: 对，
1: 否则你挂跟没有挂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0: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手里面有老房子，这个时候想让白老师帮您来估估价啊，或者看看我们这房子怎么卖，卖多少合适哈，您都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看到婉婉的留言了，他说调频收音机是多少频道？我们是河北音乐广播，石家庄频率呢是 FM102.4， 唐山是89.5或者是94.8啊。如果您还是找不着，您可以把您的城市跟我们来说一下，看看这个怎么调到一个合适的频段哈。那接着我们来继续说到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听话的业主都卖了，那我们如果要想买二手房的话，现在市面上哪些二手房白老师觉得值得买？因为现在的这个存量房的市场太大了，
1: 对，
0: 这个这么多房子，那我们是之前提到过啊，一定要买这个市中心或者是二环内的。那这个又经历了这样的半个月的时间哈，白老师有没有不一样的一些调整呢？
1: 有些想法啊，希望跟大家多多的沟通。今年下半年可能我认为啊，这个二手房的成交比例应该会比之前更高一些。因为现在的就是新房的结构出现了一些变化。
0: 对，
1: 那这个那据我现在目前这个了解到数据啊，现在目前石家庄的二手房的成交占新房，就是跟新房的对比是46开，那之前呢是55开，到今年呢，现在就是我统计的是今年1到7月份的数据，这个新房占到40%，而二手房占到60%，而这个数据呢，其实在前几年可能以新房为主，到现在呢，大多数的成交都是以存量市场为主了，而今年下半年，说实话，上市的新房很少。就是我们近期了解到的一些土地的变化和动向，事实上不多的。
0: 可能就5个项目左右。
1: 对，你像近期是有保利的一个汽贸园项目上市。那还有就是上周刚刚有一块土地拍卖，就是地大的一号地，
0: 盛邦
1: 和嘉实的联合，然后拿到了这个地块，其实也不大。那总规模是49亩。这个对比它南边的这个中海的地大是小很多的。所以呢，就是你包括明年的上市量，其实看今年的土地市场也可以看得出来。包括现在目前上市的新盘，基本的新盘剩下的是存量。所以呢，到今年下半年就是面临的问题就是很多改善型朋友可能你找新房就是非常的少。因为现在上市新盘只有两种。一种是卖得快的，一种是卖不动的。
0: 对，
1: 卖得快的呢，基本就是有目共睹啊，就那么几家。卖得慢的，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
0: 是，
1: 别管是它是这个定位的问题，
0: 它肯定是有原因的哈。
1: 或者是哪的问题。那这个就会导致呢，新房的量，我觉得到下半年还会继续下降。然后呢，二手房还会继续的在市场上。这个占有更大的份额。所以我真心的觉得，如果想要置换掉老房的一些朋友，下半年是一个窗口期。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要想要卖房，那赶紧评估一个价格，把您的资产去换掉。而且在下半年的过程中，我觉得从房价的角度，我觉得还是相对二手房可能会平稳，因为就是上市的新房不多，它对你二手房的一个
0: 没有太大的冲击了，
1: 对，冲击就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些优点。
0: 好，白老师是一个特别善于总结的一个人啊，所以大家在这个手里面有房子，这个房子如果您真的是放了超过365天了，一年的时间了，那可以来咨询一下白老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哈？因为我们这个老房子，你毕竟希望它可以越来越保值嘛哈，但不要这个一直放在手里面，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无论是文字语音都是没有问题的。最近白老师也是跑了非常多个小区哈，
1: 是的，
0: 老小区居多。然后我看最近这几天哈，比如说龙湖天普吧，这算是我们经常说的次新房了啊。
1: 对对，
0: 当年天普的房价不低。
1: 对
0: 啊，包括后面换了个名字的房价，
1: 对，
0: 也没有这个进行太多的调整。
1: 对，
0: 然后甚至是这个交付的情况，包括一期交付的情况，都算下来我都没有算，这是几年了，可能都快3-5年的时间了。
1: 是的，是的，这个一期交付到现在大概是3年左右。然后呢，你像这个我们近期刚刚。拍了很多的盘啊，这个价格呢确实都在往下下降。
0: 天普挂的多吗？
1: 天普挂的也不少。
0: 嗯，因为他当时我印象当中这个体量非常大啊，172、173，包括后面的那个青云雀哈，其实都是龙湖都已经基本上整合了这个市场，然后换到这个山东了哈。我们现在这个天普什么样情况呢？或者说他现在这个龙湖的物业小区的整体的情况如何呢？
1: 还

0: 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这个像一些知名的开发商，这个尤其是资金稳健建的，然后以产品为专长的，像这些开发商呢，还是这个对于入驻3年之后，我们看到的这个环境变化
1: 还是不错
0: 不
1: 的，
0: 是特别大，
1: 嗯，而且
0: 那
1: 当
0: 但是
1: 年真
0: 有
1: 的，
0: 些就变化特大了，你很
1: 嗯，比
0: 唏
1: 如呢？
0: 嘘。我昨天刚发了一条，是那个荣盛锦绣书院的。
1: 嗯。
0: 那这个也是一个朋友，然后一个就是我们粉丝朋友委托我去这个拍他的房子的，也是诚心卖。你这个小区去了之后呢，就是觉得这个房子，真的是差点意思，
1: 哪年的房子？
0: 也是次新房，
1: 次
0: 荣
1: 新房
0: 盛锦绣
1: 啊，
0: 书院，
1: 锦绣书院，它的具
0: 对，
1: 体位置是在
0: 离龙湖天圃也很近。我当
1: 啊，
0: 时跟天圃是一起拍的。天圃进去之后就感觉这个环境还是挺不错的。那个锦绣书院进去了，因为这个荣盛当时是卖这个房子卖的时候很贵，然后这位朋友呢，这套房子基本就是折价了70万往出售，
1: 对这个房子的印象没有那么
0: 没有那么
1: 深，
0: 深。他
1: 对，
0: 在那个你知道高铁片区那个老万达吗？
1: 对，知道，
0: 在那个万达不是没有招商吗？
1: 对，
0: 在那个万达正对面，就
1: 哦，
0: 3栋楼的一个小
1: 那
0: 盘。
1: 这个地理位置其实可能要比龙湖天圃的位置要更
0: 对，
1: 好一些哈
0: 其实
1: 啊，
0: 它的交通很便利，
1: 嗯，
0: 然后过了就是过那一个民心河，
1: 尖通街旁边啊，
0: 对，
1: 就是，
0: 然后就是那个加持子越了和子越
1: 嗯，
0: 官城，
1: 对对
0: 其实这
1: 对，
0: 位置蛮好的，其
1: 嗯。
0: 实能跨到高铁片区的片儿里头
1: 那
0: 去。
1: 这70万的差价是从哪儿差出来的呢？
0: 它不折价卖这个价格，它现在这个1平米等于说就挂9900多。
1: 嗯，
0: 然后虽然是这个小区这个价格最低的一套房子呢，但是也是需要我们等等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认可啊。这个，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其实当时荣盛卖这套房子卖这个小区的时候，价格就是高点
1: 嗯，嗯。
0: 啊。这个当时这个房子它基本是200万左右拿到的
1: 啊，
0: 啊。然后呢，但是呢，后期荣盛的资金出现问题，然后这个小区出现了一定的降标降配。所以在环境上就已经没有办法支撑，就是二手房它的一个价格了。所以这个其实品质真的很重要。我们看过之前荣盛的一些盘，包括阿尔卡迪亚，包括这个荣盛华府，其实环境都蛮不错的。但是锦绣书院它的这种产品标准，明显打折啊，就是
1: 是。
0: 因为它能够保交楼，能把主体盖起来，其实园林就没有那么的讲究，所以呢，就是这个价格就没有办法那么多的保值了。它中间的差价。应该是差了5000到6000的单平米差价，差不多，我估计是，
1: 5000到6000，如果说这个房手里面有这个房子的朋友，你这个时候就得考量了哈，因
0: 对，
1: 为你照着现在的这个小区物业环境，包括水池子里面的水已经空了啊，等等这些问题和内容，包括小区里面的物业啊，还有这个园林，能看出来它其实已经不
0: 确
1: 人
0: 实
1: 车
0: 差点
1: 分
0: 意思，
1: 流了啊，而且这个小区的这个植物已经就长得也是野蛮生长了哈，这种情况哈，
0: 对，
1: 还是非常唏嘘的啊。大家如果想看到这条视频啊，来对比一下自己的房子，再了解一下现在的市场，白老师也可以说一下我们怎么看得到。
0: 对，大家可以关注白小张地产官这个账号啊，无论是视频号还是这个抖音，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一个全貌，我拍的也会比较清晰一些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让我帮着去评估您的房产的价值啊，或者是帮您去卖房的话，也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白小张0311，微信全拼就是全拼白小张0311，然后找到我的微信。
1: 白小张的全拼啊，然后0311啊，
0: 对，
1: 这是
0: 是
1: 白
0: 的。
1: 老师的联系方式哈，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另外呢，各大视频平台啊，所有的平台 app，您就直接搜白小张地产官，也是呢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视频了。我们来看小高的留言，小高说他想卖一套房子。蓟铁新苑这个小区还挺耳熟的，他的这套房子是128平的房子，是想出售，想往出卖的。
0: 蓟铁新苑
1: 对，
0: 是新华区的是吧？
1: 应该是新华路南、民星河东，然后中山路水产西街旁边的，这个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然后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老小区啊，这个
1: 2010年建成，楼栋总数6栋，共计房户是590户哈，物业费现在是12000至1块2，1块2左右。
0: 然后这个项目呢，这个算是 就是主要是新华区啊，就是现在确实也是降的比较厉害一些。这个现在目前在平台上挂的价格呢，大概是8000多，偏多一些。
1: 嗯，
0: 因为整个这个小区呢，它这个构造呢是有点问题的，它是一个斜着，但是就是也有一个优势呢，就是都紧邻这个河岸。
1: 嗯，它应该是挨在明星河旁边的哈。
0: 对，但是这个小区呢，它是一个，就是说这个一个长条型的小区，比较奇怪一些啊，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没有见过这种形状的小区，但是在
1: 他说这属于桥西区17楼，
0: 它属于桥西区，
1: 对，因为它在和平医院对面，在中山路上，
0: 处于桥西区，我大概评估的这个价格啊，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挂牌价格呢，基本都是在，8000到10000之间，会偏多一点啊。有部分房源可能在15000左右啊，
1: 15000左右
0: 是很高的一个价格了啊，就是多数是在18000到11000之间。
1: 我也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跟我们聊的时候，比如说想卖的话，我们这个房子的优势有哪些哈？你包括他如果诚心想卖的话，我记得这个附近其实有过成交，但是这个成交可能我们这个现在真正想卖的话，
0: 对，真正成交的价格基本就是在这个8000到12000，不超过12000。今年的成交价，早先可能会有一些高点了，早先比如说2021年的成交，这个小区还有14000的高价，但是从2025年成交，就是9月份开始成交的，就是都是8000到11000之间的一个成交价格。
1: 好，这样哈，因为具体的房子一房一价哈，这个优势或者怎么卖，或者您想一个月出还是两个月出，这个都需要这个实地的帮您来考察一下。白老师，您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小哥来说一说您的联系方式。
0: 对，如果您需要帮您去评估或者是卖房的话啊，可以通过搜索微信。白小张全拼0311来找到我们。
1: 白小张的全拼0311，就是您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白小张全拼0311就可以了。其实你像现在会发现，就是帮这个我们的粉丝朋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卖房子挺辛苦的，
0: 是的，
1: 给他拍视频，然后你还得跟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沟通一下，你这个房子多少年的优势在哪儿？
0: 对
1: 啊，你这个卖家不能光凭自己的想法，你要听听买家的意思哈。就包括这个他也问到了，小高也问到了，说这个，我们上一期节目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17楼，一共是18楼的层高。他说他们家是17楼，因为他认为这个楼层挺好的。我们上回已经跟大家就说过，就是现在这个很多朋友买房子啊，他们的一个诉求以及一个优势的那个楼层了，白老师再简单的给我们来提及一下。
0: 其实就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就是我给大家去聊聊就现在买房和卖房的心态吧。确实我们碰见大多数的这个卖家，都会觉得我自己的房子选挺好的，想要出一个高价。一般朋友们去核算自己的卖房的成本，会考虑到当时的买的价格，以及呢这个这几年因为装修产生的额外成本。再加上这个利息的成本，就是房贷产生的利息，想把房子卖高，
1: 肯定是，
0: 对。但是买家现在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现在市场的一个博弈关系和市场的选择比较多，所以呢，就是产生比较大的冲突。而且很多买家也是，就是卖家经常会说一句话：“哎呀，如果要是这么低的话，我就不卖了。”
1: 可是你现在不卖。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再过一两年能不能卖得出去哈？这是我要跟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来说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做房产节目这么长时间，也碰到了很多我们的老粉丝朋友啊，经常就说我当年卖了就好了。
0: 对，
1: 你以为的这个价格，就当时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当时是花了100万买这个房子，然后加上所有的利息，你总共的成本是120万，然后呢你又花了20万去装修，你的这个成本是140万。当时房价好的时候，你觉得我得卖200万，是吧？我这个都维护的这么好，我这房子买了，这个乱七八糟算一块，通货膨胀算一块，我得卖200万。你放了一年没有卖，放了两年没有卖，等你再问的时候，这房子现在80万， 140万当时的成这个你的所有的成本，现在80万，你放了3年没有卖。
0: 对。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哈，这个还是要以市场为基准哈。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针对的啊，我跟郑阳老师针对的是您不用的房子，就是尤其是您不用的房子。
1: 嗯。
0: 如果这套房子您是自用，它怎么折都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你在用啊，因为这是你的在城市里边生活的一个工具。
1: 嗯，
0: 但如果您这套房子是一个闲置不用的房子，
1: 对，
0: 我觉得您只需要评估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这个房子能不能租出去，租金是多少，因为这是能够给您产生收益的啊，因为房子就是城市资源。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张宁老师说的，您现在不卖，您要是觉得那你等等再说吧，那您就等等啊。所以我也是经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这么低的价那我就放手里吧，我不卖了，就心里难受。买家现在也是有很多的问题啊，经常有一些朋友就是100万找我买房，然后我推荐给他100万的房子呢，他说不行。那我说你那个要求那可能得到200万，
1: 因为你给我找200万的房子，然后我要100万买它，你就我找。
0: 对对对，现在就是这样的需求。
1: 这也不行啊。
0: 对，
1: 所以我们要以一切实际为出发哈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手里面有房子啊，二手房，时间20年了，我想卖啊，我卖多少钱？怎么评估？以及我想买一个二手房，我想找一个便宜的，那怎么能非常科学啊、合适的啊，没有一些额外的想法去买到呢？您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文字留言。另外呢，我们这儿是微信公众平台哈啊，您如果想联系白老师的话，直接用您的微信啊，右上角一个添加搜索，直接来搜索白小张0311，白小张的全拼0311就可以了。如果您还是没有听清楚，没关系，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同样可以第一时间跟白老师来取得联系。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今天是8月24号，眼看孩子们就要开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家长的心里面可能就有点焦虑了，孩子马上要开学了，一是要早起，二是孩子得吃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主持人星华怎么做呢？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周一美食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美食啊，我觉得适合全家人一起吃，尤其是特别适合孩子来吃，因为它蛋白质啊很丰富，很有营养，就是来自于姚老板的青烟西冷牛排。牛排这个东西属于快手美食啊，非常方便好做，所以冰箱里面囤一些，你随时想吃随时能够吃。今天这个牛排呢，它是原肉整切的，货真价实，不是那种合成肉啊，肥瘦相间的。哎呦，这口感啊，真的你煎完之后，你嚼着就那种奶香味儿，越嚼越香。而且我是喜欢吃西冷牛排的，西冷牛排它是肥瘦相间的，就口感比较嫩，又稍微有一丢丢的嚼劲儿啊，就觉得口感特别好。就有这样的牛排呢，就是你做起来很方便，把它解冻之后啊，从下锅到上桌也就5-6分钟啊，就几分钟你煎一下，两面煎一下就行了，就非常好吃。尤其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呢，就是它是腌过的，所以说你即便什么都不蘸，你吃起来它也是有滋味的。而且它经过了72小时的低温静止排酸，那个乳酸被分解了，所以你吃起来满满的都是牛肉的香气。哎，给孩子是吧，当个早饭来吃都可以，就是早饭还是要吃的有营养一点，我们家经常早饭就吃牛排啊，或者是什么呢，比如说家里有想健身啊增肌的人群，吃点牛排也特别好。包括牛排这个东西，你把它当做一个好的食材，哎，把它平时切成条切成块，哎，去跟青椒洋葱炒一炒啊，放点黑椒酱也会非常好吃，是一道不错的菜。再比如说天凉快一点，你想去露营了，烧烤啊什么的，你也可以煎牛排吃啊。12袋到手呢只要99.9元，另外还有18袋的规格可以选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回复给力呢，这马上开学了，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行李箱啊，孩子这个住宿的孩子需要是一个质量比较好能装的行李箱。今天这是一个超大容量的加深设计的深仓型行李箱，就是它比同尺寸的行李箱更能装。什么概念？比如说你都是一个尺寸的，都是20寸的，但你发现这个行李箱它的这个造型不一样，它里面的容量真的也不一样。这个是有点那种方一点，它不是那种特别扁的行李箱。 李箱啊，它比较立体，比较方的，然后里面特别浓妆。今天从20寸到34寸，各种尺寸都有，颜色也非常好看，马卡龙色系随便选，折后价只要207块钱起，顺丰包邮，非常结实耐用，质量很好。这一个行李箱孩子用上大几年没有问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11: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7: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3: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1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奖，免费报名。
13: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4: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5: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16: 妈妈，
15: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我们请到了白小张白老师做客节目哈。大家如果手里面有老房子，或者说呢想买二手房，觉得价格还不错，怎么买怎么卖，该卖多少钱，您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语音留言都没有问题哈。另外也看到很多听众朋友想找到白老师，您啊打开您的微信，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添加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白小张的全拼，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有数字0311就可以了。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开车还是没有听清楚也没关系，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同样可以跟白小张老师来取得联系哈。白老师，我们继续来回到二手房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相关问题哈。我们刚刚也介绍到了我们如何去评估自己家的房子，以及呢同小区啊包括年限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装修方面的诱因对于我们的房子总价的一个影响。接着我们来说说吧，因为最近的市场上也有很多的热门的楼盘比较受欢迎，比如说天山九峰啊、东南智慧城啊这些小区，那有没有出手或者卖出去，以及现在的价格如何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其实我最近拍过的房子大多数都已经卖掉了，就是有的是我们店卖掉的，有的是这个曝光出去然后被别的店的中介抓到的啊，因为我们确实拿到的一些就是我们拍出的视频评估的一些房产的房价是这个小区里边相对低，或者是应该大多数都是最低的一个房子啊，因为现在就是市场细分，大家是各有所需。就是有些朋友说啊，你这个房大呀，怎么样的，或者是这个大高层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没有什么价值，但为什么卖得出去？其实现在的需求，我想跟大家说是非常的细分。
0: 需求细分化了，细致化了。
1: 对，就是你不能用同样的一种价值尺度去衡量啊，这个每个人的标准。就有的人他没有那个学区的需求，你硬推这个学区好像保价的价值，就你就没有办法形成这种这个满足人家的需求。人家就想在某一个区域选择一个大平层，也没有学区的需求，照理说这种房子它肯定流通性是比较差。
0: 对，
1: 但是针对人的改善性需求，他就是要做这种消费，或者是他是一个置换性需求，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合适。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拍摄出来的这个房子呢，就是大家各有其说啊，各有分说，哎，说你这个可能是不太合适，但最终的结果肯定还是能够找到他的一个主人。我还是说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只要你的价格合适，再破破房子也有人要啊，再贵的房子可能也有人家，只要不离谱。只是一个，
0: 也给了我们很多手里面有存量房的朋友一些信心哈。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您的这个价格呢，一定要合理啊，或者是符合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哈，一定是可以卖得出去的哈。当然，我们心里面也要这个了解几点哈。那我们来说一说吧，现在热门的房子，白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3到5个？
1: 新房还是二手房？
0: 二手房。
1: 二手房啊，现在
0: 您觉得价格合适？有没有新的？您觉得哎，这个小区也不错，然后价格也合适，也很香，然后大家伙可以来看一看哈。就是我们俗称的捡漏房，最近有吗？
1: 其实这个捡漏房这个概念吧，其实我们一直在拍捡漏房。其实这个我现在发现很多经纪人也都在拍捡漏房。
0: 好像就是能刷到过，就是虽然白老师是在地产，然后做甲方乙方都做了很长时间啊，也包括也之前讲房产的很多知识，但你会发现各个门店中介包括业务员啊，或者是甚至是没有学过地产知识的啊，就好像大家伙拍的这些房子都差不多都一样哈。
1: 是的，
0: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那就是比如说我们购房者，我们应该怎么去考量，怎么去寻找，怎么买卖自己的二手房呢？
1: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从大到小的分析问题的一个思路。就是还是要先清晰了解到自己的板块和范围啊，然后呢再清晰自己的预算需求，预算加需求，对，然后再去理性的选择。近期呢也是有一些朋友在找我，就是说他的范围呢，儿子在高新区上班儿，然后呢这个结果选择的范围呢从桥西一直到玉华全选 然后这个预算的范围也是，100万到200万不等，
0: 太宽泛了。
1: 对，就是这个，这个
0: 一百万到二百万不等，就让我在考量呢，是这个家里面这个对家里面的资产评估是了解吗？
1: 对，就是因为最近我们确实接触客户比较多，发现大家这个需求真是五花八门。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就是，而且呢，是家人给孩子买房。
0: 哦，还是给孩子买房
1: 家长给孩子买房，孩子刚上班，等于家长帮着孩子去提前去布局一个
0: 这么大的孩子了。其实孩子完全有自主权啊。
1: 嗯，
0: 如果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哈，就比如说我是孩子的话，我可能会跟我的家长说，价格就100万一例也行了。现在是单身哈，不考虑就是将来这个结婚的情况，就算结婚了，那对象或者是另一半哈，也大概率会考量到我这个情况，因为你现在已经上班了，你有自主这个生存的这种能力了哈。
1: 对，
0: 你就在东二环开发区附近哈，或者是东二环以里，我买个100万以里的房子，家人们给出点钱，自己这个有公积金了，然后我再买一点就可以了，两室，甚至是咱们之前都说了100万以里的三室哈，其实现在在二环内都可以买得到了，你就算是结婚，将来养一个娃都是可以的哈。
1: 对，
0: 这就怎么能出全市和这个200万的房子呢？
1: 张教授，我跟你说一下，您刚才那个思想就是比较高效的，我觉得是还是你是比较高效的，
0: 高效的一种思想，
1: 对，你高效的一种选房思想。我也是希望跟大家去传达一个比较高效的选房思想。
0: 那正确吗？
1: 我认为是正确的啊，但不能说一概全部的这个购房者都是这样。
0: 明白。
1: 因为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朋友吧，这个朋友他帮着他孩子去买房，但其实他之前他是邢台的，然后他之前买过一套房子在邢台，他就已经买了，然后发现买了几年之后这房子没用过，就一直在叠加，然后他当时就考虑呢，孩子可能在邢台，然后他就结果孩子没有在邢台，
0: 家长是真是个好家长，
1: 真是个好家长是吧？就是张教授刚才说的，就是孩子是怎么想的，这次呢又帮他孩子做主，然后就是100万到200万的需求，然后从开发区上班还是在北乐乡附近上班
0: 啊，那够远的
1: 啊。然后人家从选房就从玉华选到桥西，
0: 不考虑孩子通勤吗？
1: 考虑孩子通勤，然后说总部在那个桥西啊，但是
0: 早晚有一天会过来的，
1: 说不一定能过去。然后范围呢就是100到200万之间的预算，然后新房二手房都看。这个
0: 首先新房是不太可能的啊，就照这个区间来算，除非是这个长安区三环，
1: 一房到100到200万也能买到
0: 啊。对，总价是可以的啊，对对对，
1: 总价没问题，新房二手房都能买到，
0: 都能买到。对，
1: 包括在北乐乡买一个，你包括你比如说你要的北到花海也能买到，
0: 买个大平层都可以。
1: 对啊，花海你80万都能买房，70万能买房，然后他已经北乐乡了。
0: 那他有没有就您首先听到这个想法以后是很头疼的哈？
1: 对。
0: 那帮他梳理之后，他的那个调整有哪些呢？
1: 说实话，调整也不太多因为跟我在他的了解洽谈的过程中，他基本把石家庄的新房都看遍了。
0: 真是个好家长。
1: 对，然后二手房因为不了解，为什么二手房因为太杂，还涉及到小区加房源。
0: 对，
1: 我一直在跟这位朋友在说呢，你首先要确定一个范围，区域范围
0: 是
1: 然后我们确定了之后，然后再去慢慢的往下谈。如果你的预算也宽泛，然后这个区域也宽泛，没有办法选择
0: 是
1: 然后呢，如果你要是考虑一个这个资产保值

0: 刚跟我们说的，在房子上面，在人生道理，在所有的选择上面都是一样的。虽然说我们就成年人不做选择，就都希望可以得到哈，但是尤其是房子它不能这样，尤其是商品哈，大宗商品。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您这房子是自用的哈，不要听了我们的节目觉得哎呀我的房子我得赶快出，就自用的永远不能归为这个我们市场价值体系高低的这个考量当中哈，是因为它对您是有用的哈，
1: 对，
0: 是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看到了时间，这个16:53到节目的尾声了哈，白老师跟我们输出了很多哈，有没有一些就是在尾声想跟大家说的？因为刚刚已经说了很多真心话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但该卖的还得卖哈，该买的还是得买的啊。
1: 对对对对对，还是顺着张英老师刚才咱们聊的话题去说吧，就是说我们现在无论谈买房卖房，就是我觉得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卖房的朋友，就是一定是闲置不用的房产。
0: 嗯
1: 啊，因为现在呢，顶多自己就是两套房，顶多两套房，
0: 嗯，
1: 一个高价值，一个自用，顶多，这是我认为啊，甚至有些朋友一套房就够了，
0: 对，
1: 啊，就是如果这套房您确定不用，如果在没有租金收益的一个前提下，尽快把它出掉，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0: 嗯，
1: 啊，但是如果您觉得这个房子呢拿到手里不舍得出，结果只可能有一个。就是越来越折价，所以不用的房子一定要找到它合适的另外下一个人，
0: 主人找到有缘人哈，啊，这是必须的。闲置的房子，不用的房产，不能以租金为收益，不能变现的房子，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您是不是得往出卖了哈。因为照这个老房子，基本上这种房子啊，刚说的没有租金收益的20年到30年，甚至更久了。
1: 对对对 对, 对, 对，因为前几年会有很多人是多买房，我家有几套房，你问我家有几套房，你家有几套房，我们聊这个话题。
0: 对，
1: 现在没有人聊这个话题了啊！一说房子多，你这房子如果你自己当不了房东，你拿着它一点价值也没有。
0: 对。
1: 而现在买房的人也是需要想清楚，我不要闲着没事去买房，这个房子一定是我有需求，我有上学，我有置换，我有改善啊，就是这个，或者是我想让父母住得更好，或想我让孩子这个有个好学，或者是想我自己。有更好的一个情绪价值能给我提供，
0: 对
1: 啊，或者是让我更加的方便，等等的一系列需求，然后我再去满足我的需求，去寻找这样的房子。
0: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白老师做客节目啊。那么白老师也跟我们来说一下，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找到您的话，我们需要通过哪些方式呢？
1: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白小张全拼0311，白小张全拼0311，直接添加我的微信，不论是买房还是卖房啊，还是各方面的咨询以及房产价值评估，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后台找到我。
0: 好，这个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直接用您的微信来搜索就可以了，白小张0311，白小张0311就可以找到白老师了。感谢白老师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到了好。

0: 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特莲娜绿宝瓶3000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届资讯消息。省邮政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82.9亿元，同比增长11.5%。
3: 河北在全国首创图书借阅、快递到家、优惠借还的模式，只需要打开微信搜索寄图邮书这个小程序，选书下单，再选择配送方式就可以了。那读者呢，可以免费到服务网点自取，也可以支付一笔小额的运费，在家等书上门。
2: 最近东方航空 APP 是推出了购票新选项，用户在购买经济舱机票的时候，支付页面会出现超售让座、立减50%的可选项目，自愿勾选该选项，票价直接减免50元，但需要接受对应的出行约束。
3: 近日有多位消费者反映朱炳仁同饰品存在掉色的问题，那随后呢，品牌创始人也是随后道歉，并称愿意做出弥补措施。
2: 再来关注，中国篮协是发布了2026年亚运会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的名单，其中男篮大名单共14人，胡金秋、胡明轩、王俊杰在列。
3: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8月22号晚，电影《牛来》票房突破4000万大关，目前呢 AI 预测该电影总票房超6000万元。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南部还有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0: 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
0: 怎么今天感觉这个累到了？
1: 为什么呢？
0: 大橙子
1: 啊，是吧？
0: 是。
1: 重来一次，大家好，我是子琛。
0: 大家好，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
0: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确实是有理可据的啊。今儿上午我子琛出去干了个大活，
1: 干了个大的。你要么就不干，
0: 对，
1: 要干咱就干票大的。
0: 当然。
1: 有没有感觉，就今天视频直播间里的我，就感觉好像
2: 黑了，
1: 这个从生抽色变成老抽色。真的，我这个还说我这个牙显得更白了一点。因为今天确实太阳也比较大，
0: 对，
1: 今天呢是我们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哎呦，时间过真快，都第四年了，一年又一年。第四季，今天是我们闪光潮玩站的第一站，去到了石家庄铁道大学龙山校区。上午呢是闪光潮玩站嘛，和同学们进行了一些互动啥的。我只有一点要求，下回就同事们，咱们能不能找个有阴凉的地方？就是我这个脸吧，比较娇嫩。
0: 毕竟咱是靠脸吃饭的，虽然我们也很有才华，但是压枝这块咱也不输任何人。
1: 你得刮住一下，拿这压枝，拿这压枝也经不起这暴晒呀。
0: 今天上午全场，我觉得太阳的光芒都不如子琛闪耀啊。
1: 其实太阳的光芒照亮的不是我
0: 啊，照亮的
1: 是我面前的同学们。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呲牙一乐，它就有一个很好的反光效果。今天特别棒，就是又看到了一年又一年嘛。而且你看，拿大学的四年来讲的话，闪光的你进入到第四季，好像也进入到了毕业年一样。
0: 对，
1: 尤其是我们每次闪光潮玩站的时候，会见到很多的青春面孔，大一新生，
0: 对，一轮又一轮的。
1: 今天现场，因为我们是可以支持新同学们现场报名的，也有很多新同学特别踊跃，一上来刚一到学校第一天，就通过这样的一种特别的歌唱唱歌的形式来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很不一样，很有仪式感。后边的时候我们也会见到今天的铁道大学这些同学们啊。欢迎各位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是在同步视频直播的啊。
0: 是的，
1: 是色深了点啊。是感觉这脸
0: 还好，
1: 脸色深了点。好了，话说回来，这暑假也快要结束了，这不已经8月24号了吗？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这是印发的国民健康15规划当中就提出了一个叫做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倡导推动全社会参与到减盐减油减糖。之前我们节目也聊过，就是如果说你是自己是想让自己的皮肤变得白一点的话，除了多补充 VC， 注意防晒，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控糖，
0: 少吃酱油。
1: 少吃酱油，哎，少咸，少甜，
0: 对，
1: 这是比较对的。
0: 对，
1: 前段时间我们还看到央视新闻有一个家人要知道，这么一个板块发起了一个活动，叫做 AI 拍家乡的减脂美食，邀请大家来拍一拍家乡的这个减脂美食。于是，一场全国家乡减脂美食 PK 就发起了。山东端出了。叫什么
0: 豆蕨子？
1: 我刚想用这个山东话应该怎么说？
0: 豆蕨子
1: 。哎，我不标准啊，我们不标准。
0: 我也不标准。
1: 河南捧出了烩面。
0: 哎，烩面。
1: 烩面减脂。前提是你吃多少？
0: 对。
1: 少放点盐。
0: 拿啥烩？
1: 哎，对。还有就是广东亮出了白切鸡。
0: 哦。
1: 贵州端上了素瓜豆。很多人就说，其实自己一直吃的家乡菜，它就是减脂餐。
0: 然后呢，就是很多网友就开始端上了自己家乡的一些家乡菜、然后呢，全国家乡减脂美食地图这就生成了。
1: 对。
0: 说过去提到减脂餐，很多人会想到水煮鸡胸肉。啊，还有蔬菜沙拉，全麦面包这些。这次呢，网友们晒家乡的减脂美食，让不少人就发现了，说家乡菜里边本来就藏着大量的减脂友好型选手。您看，比如说刚才提到了山东，豆蕨子，
1: 对，
0: 是这个热量比较低，膳食纤维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啊，然后它饱腹感强，吃两人就饱了。贵州人呢，夏天的时候就是家家户户煮这个素瓜豆，清水煮瓜豆搭配什么呀？胡辣椒蘸水啊，然后这个。 个热量呢，总共来说也就是300大卡左右。
1: 嗯，
0: 广东人呢吃白切鸡，去这个皮之后啊，这个搭配冬瓜盅啊，然后一餐呢也就是大概600大卡。
1: 对，
0: 浙江网友端出了自己家乡的龙井虾仁、西湖纯菜汤，还有嫩菱芦笋等等等等。河南网友呢踊跃提名，这个是蒸菜。哦，对，
1: 蒸
0: 菜，咱这边也吃蒸菜，
1: 也有蒸菜、
0: 啊。然后还有洛阳的红薯面条啊，道口烧鸡呀、啊
1: 嗯，
0: 黄河大鲤鱼啊，等等等等。陕西的朋友是这个槐花麦饭，
1: 对。
0: 江西的网友呢，强推自己家乡的雷空心菜，然后这个热量也就才100多大卡。
1: 还有就是咱们华北区河北的卤驴肉。内蒙古的这个凉拌沙葱，还有山西的凉拌油面
0: 啊、
1: 就方方面面的就提到了家乡的一些菜、就是非常好的减脂餐。
0: 是是是，
1: 我们以前一提到减脂餐总觉得好像你必须得
0: 没什么味儿，
1: 对，比如
0: 说不能吃肉什么的啊，
1: 对，比如说什么糙米，
0: 对 对, 对，
1: 或者是
0: 粗粮，
1: 西兰花、
0: 嗯、
1: 其实也没什么味儿，
0: 嗯，
1: 切两个鸡蛋、
0: 嗯、
1: 我们也点过类似于这种外卖，它其实不太好吃，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换个思路，你只要饮食的这个量它是对的、
0: 嗯、
1: 即便是沙县小吃或者麻辣烫、
0: 嗯、
1: 也可以当做是减脂餐，
0: 对呀、啊、
1: 不过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家乡菜，很难我们把家乡菜和减脂餐画上等号，但是细细想想看、
0: 嗯、
1: 好像还真的就是本地的一些美食、
0: 嗯、
1: 是热量都不高的、
0: 嗯、
1: 只有重盐重重甜、
0: 嗯、
1: 同时还有就是油大，
0: 嗯，
1: 什么炸鸡什么的，这些呢肯定是比较胖的。
0: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于做法，
1: 对，
0: 把自己的口味，如果你要说口味偏清淡一点的话，咋吃都能减脂了，
1: 对，
0: 是吧？
1: 所以想问问大家、嗯、您家乡你觉得有什么菜是减脂菜吗？
0: 嗯，
1: 可以怎么来做？
0: 嗯，
1: 或者说好吃的一些自制减脂餐，
0: 嗯，
1: 你还知道一些什么？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首歌是来自庄东竹，超龄儿童节。

0: 来吧，今天和各位聊一聊关于家乡菜。您家乡有没有什么菜是觉得可以减脂的？就是热量不是特别高的。就是每个省不是有每个地区的这个什么省菜吗？
1: 对。
0: 前两天我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一个，就是说咱们河北的省菜。我觉得就是我小的时候家里边天天吃的，熬一碗粥，炒一个土豆丝儿，就个馒头。
1: 这是咱们河北省省菜。
0: 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家我从小就爱吃，就是炒土豆丝儿，一碗土豆丝儿，然后有一碗粥，一个馒头。
1: 我以为是
0: 全是碳水。
1: 我以为是那个什么。

0: 蒜泥爬糕什么的之类的
1: 啊，这个也算吧，哦，这个也算。
0: 嗯，
1: 当然这个省菜它是带引号的啊，哦，
0: 对，
1: 它只是代表着就是大多数家庭经常会吃，比如还有大锅菜，
0: 哎，
1: 经常家里边会熬大锅菜，放点什么粉条啊、豆腐啊、
0: 白菜、
1: 白菜呀，啊，弄点肉丸子。
0: 哎呦呵。
1: 如果这个时候再蒸点特别鲜乎的大馒头，
0: 哎呦，
1: 你把这大馒头揪了之后，你给它泡里边
0: 那个汤里，哎呦，
1: 我不得不说你是老吃家，
0: 哎呦，
1: 这你都懂。而且刚才提到这些啊，就是减脂餐，刚才人间小刀就说嘛，不想吃减脂餐，但是素瓜豆是真的好吃。
0: 嗯，
1: 现在不经常在家都吃不到自己家里种的了。
0: 嗯，
1: 说是属于香椿，包括也是自己特别喜欢吃的，还有蕨菜，这个芸豆什么这些经常炒。
0: 是，
1: 但是现在自己成家之后做的很少，
0: 嗯，
1: 小的时候家里会经常做。
0: 对，
1: 嗯，
0: 天说了，这我们山西。那减不了一点，全是面食，
1: 也是，
0: 嗯，
1: 包括陕西也是吧，嗯，而且面食呢还是那种油泼面。
0: 哎呦呵，
1: 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说法
0: 啊，
1: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0: 什么？
1: 昨天上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有说一下，
0: 嗯，
1: 可能很多朋友昨天没听，但是可以再重复一下，
0: 啊，
1: 说啊，如果说对于有减脂需求的朋友来讲，
0: 嗯，
1: 你如果吃放纵餐，你就记住一个原则，
0: 嗯，
1: 吃咸，
0: 嗯，
1: 不吃碳，吃碳不吃咸。
0: 怎么讲？
1: 如果你吃的这顿饭比较咸的话，
0: 嗯，
1: 就尽量不要吃碳水
0: 啊，
1: 你比如烤肉，这样的话你虽然说有很多的水分能量进来，
0: 你就别再吃烤馒头片了。
1: 哎，对，包括什么这个面条疙瘩汤，这些咱就别吃了，这些它就会胖。
0: 对，
1: 但你光吃纯粹的只是咸的话其实还好。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吃碳不吃咸，就是如果说你吃碳水比较多，但是你就清口一点，比如说玉米
0: 水煮菜什么的，
1: 水煮菜、
0: 嗯，
1: 或者说是馒头，你干吃馒头其实不怎么胖，
0: 哦，
1: 但是你要馒头蘸弄点白酱啊、香油啊、芝麻酱，蘸点大锅菜，哦哟，
0: 那可太香了，
1: 确实香。想问大家啊，平时的这个减脂餐
0: 啊，
1: 您家里边会不会做上一些？
0: 向日葵说了嘛，橙子晚上好，
1: 嗯，
0: 最近特别喜欢吃皮蛋青椒茄子拌面，哇，
1: 哦，
0: 超级好吃，自己做呢可以少油少盐少糖，还可以微微辣。哎呦，
1: 听着就有食欲。
0: 那一口下去，有面，有茄子，有青椒，有皮蛋，那太满足了。
1: 对，张宇说：“子琛，我正在蒸馒头，配上大锅菜可好啊，那可太香了。”

0: 这首歌是来自庄东儒，叫一个赞就去环游世界、嗯、每次听的时候就感觉想出去驰骋，
1: 想出去吃吃
0: 吃点好吃的，嗯，哎，出去转一转，看看好风景、嗯。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减脂餐，说到家乡的那些，哪些菜，嗯，它其实是一种减脂餐，不一定你非得一定去点那些减脂餐的外卖，嗯，或者说你想点外卖的话，不一定非得搜减脂餐，嗯，你可以去配上一点儿，比如说麻辣烫啊，少放点什么麻酱，
1: 对，
0: 麻油，或者说是比如沙县小吃，嗯，你让他把那个土豆丝儿给你换成菜叶，嗯。你本身它有菜，有这个鸡蛋的蛋白质，
1: 对，
0: 然后还有比如说什么鸡腿儿啊、鸭腿儿啊、嗯，你去掉那个皮儿、嗯，其实就是一顿非常好的又美味的这个减脂餐，
1: 减脂餐，嗯，
0: 包括你比如说去超市中午的时候，你买块酱牛肉，哎，也特别好，
1: 是
0: 搭配上一些小凉菜什么的。嗯、今天是我们乐商城的周一美食日嘛，所以说也给大家来推荐方便快捷，同时也非常有营养的，这是姚老板的青烟西冷牛排。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牛排本身也是高蛋白，
1: 当然了
0: 很好的减脂的，
1: 吃上还没有什么负担
0: 啊。对，
1: 嗯，这个姚老板的这个青烟西冷牛排啊，它是什么呀？它是原肉整切的，然后真的是货真价实，不是那种合成肉啊。嗯、所以大家呢吃到嘴里了，或者是您收到手里边，您看它是肥瘦相间的、嗯，越嚼越香，而且早中晚咱啥时候想吃，随时你拿出来几分钟煎一下，就能马上摆盘上桌。
0: 是的，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组合非常给力，就是专门让您来囤的18袋的牛排啊，18袋只要999块，
0: 多少？
1: 哎、那18袋牛排只要99.9元。
0: 你这家干到1000去了。
1: 哎、我刚想说不到100，然后呢想说是99.9元，就说成了999。
0: 对，99.9元，而且量也比之前多了，
1: 是比之前多6片呢啊。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给力就是到乐商城您看一看下单啊，
0: 是
1: 一定要看好数了，是99.9元。
0: 跟大家说，我们是12袋啊，到手99.9元，另外还有18袋的，你也可以选择啊。所以说，就是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下单就可以。12袋的到手是99.9元，18袋的也有，您可以来选这个规格。总之就是本身牛排就是上手很快，
1: 对，
0: 味道也特别好。不管您是作为减脂人群，还是给孩子做一个快手菜，都非常非常合适。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啊。广告之后。开始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嗯，清爽不黏腻。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
6: 60元出头，到手2瓶。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0: 还不错，
9: 音乐
10: Let's go
9: Let's go。
0: 1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来吧，朋友们，先回复一波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猜歌或歌词，你会看到三行的声母。我很久很久没有出过这么简单的题。刚才我问思达，我说你当时你是用多长时间看出来他是哪首歌的？你有多长时间？
1: 但你别说，看了一会儿
0: 啊，看了一会儿，我以为你0.1秒你就看出来了，
1: 倒没有那么快啊，两三秒吧。
0: 啊，那确实是有点慢了。
1: 是。
0: 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啊，可以看到三行的声母，给大家也来念一下啊。第一行是乌喝呢的。诗乌喝波诗，
1: 第二行乌喝呢的诗一七字摸，
0: 第三行是乌喝呢的诗支持一喝，
1: 哎，
0: 三行的你只需要看这三行的前五个字儿，我觉得就 OK。
1: 乌喝呢的
0: 诗
1: 诗啊，
0: 哎，
1: 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没有看出来呢？我是啥呀？我和你的是不对。我就在这儿就卡了一会儿，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就是那一首歌。
0: 对，我们视频直播间里，视频直播间好多朋友都已经回复过来了，
1: 是吧？
0: 正确答案，而且也是这首歌的歌名。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你知道是哪首歌的话，发送语音唱出来，让我们听见你的语音，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还是蓝牙先暂时给它断开，
1: 对，
0: 嘴巴离手机稍微的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你的唱啊。小薇今天非常快，基本上就是一回复猜歌之后，马上就把这个答案发过来了，
1: 是吧？
0: 我们听一下小薇的唱啊。
11: 我怀念的时光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
0: 没错，好听。
1: 薇姐今天还这是把调儿还上去了，还最后啊。
0: 因为你看，我们本身没有写我最后一句就写到了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后边半句又没写，因为我知道基本上大家都会唱
1: 出来。止不住，
0: 都会唱出来的。这位朋友叫天天年年天天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11: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
0: 哎，怎么不唱后边？
1: 我们俩还跟着你一块唱呢。
0: 真是，也挺厉害的，到这儿人家就能停下来。
1: 对，
0: 人家就不往后唱啊。
1: 规矩，
0: 你们出到哪个字儿，我就唱到哪个字儿。听一下戴风之发过来的。

0: 哇哦，
1: 好听
0: 好听
1: 啊。还有这个胖森啊，咱们来听一听。
2: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
0: 怎么怎么先唱的
1: 对说不上来，
0: 这么的
1: 有点 emo。 但是我想说胖森经常跟咱们节目进行互动留言啥的，他很少发语音唱歌过来，
0: 比较少，
1: 对，

0: 的种种，
1: 真不错，好听。
2: 是。
1: 还有 YOLO 发过来的语音。
3: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有想要爱你的冲动。
1: 这是什么第一
2: 爱你的冲动
1: 还可以继续来互动唱歌。

0: 有哭没有说。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6: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5: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6: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5: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6: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5: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11: 在这里，
12: 在这里，
13: 在这里，
14: 在这里，
7: 有你更。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还有邢台南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明天夜间到26号，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的，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是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出现，而且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
0: 具体我们来看到石家庄明天白天的天气是阴转大雨，27到35度，偏东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1: 今天看到一个热搜啊，说睡前刷手机的6个技巧，当然睡觉之前放下手机对于我们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一定也知道了每个人不是能够管住自己，是吧？那所以睡觉之前实在咱忍不住玩手机，那咱就这么做啊。第一点就是使用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第二个就是眼睛和手机的距离咱得保持在30厘米以上，第三个呢就是保证房间的亮度，在床头再开一盏暖光灯，第四个呢就是床头啊放个靠枕，尽量的咱们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者是俯卧着这个姿势去刷手机。第五点呢就是佩戴耳机的音量最大不要超过60%，使用时间呢不超过1个小时。还有就是入睡前关闭所有的电子设备，或者将它放在离床头比较远的位置啊。
0: 对，
1: 或者自己不要老去刷手机。
0: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因为你刷手机的姿势，
1: 对，
0: 包括亮度，尤其是晚上睡觉之前，
1: 是，
0: 还有包括就是它会影响你的颈椎啊，
1: 对啊，
0: 还有就是褪黑素的分泌啊，
1: 对啊。
0: 尽可能的还是少刷手机。你比如说看会儿书，我觉得不错。
1: 对，
0: 看会儿书，慢慢的看困了，也就正好。
1: 是。
0: 手机这个东西还是越刷越精神的。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机器人究极进化，这是机器人短跑当中是全面超越了人类，继100米、400米之后，人形机器人再次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超越了人类世界纪录。8月23号晚上结束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前6名成绩是都超过了3分26秒，这是1500米的人类世界纪录。夺冠的天卓队成绩是2分21秒64，这个成绩已经接近了1000米的人类世界纪录了，这可是1500米啊！去年的时候，首届机器人运动会宇树 H1 机器人1500米的夺冠成绩是6分34秒40，今年就已经到了2分多钟。
1: 是的，而且呢，在这个国家速滑馆俾斯带举行的这个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了，还关注到什么呢？举行的这个田径100米的预赛当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这9秒39的成绩，不是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男子百米的世界纪录。说美日韩等多国媒体都进行了报道，韩国的这个电视台主播说博尔特保持的100米短跑的记录最终是被机器人而非人类打破了。然后呢，这个外媒全日本新闻网记者也说了，速度是相当之快呀，400米这个成绩不到40秒，这已经超越了人类的世界纪录。而且有网友评论说，这种双足行走的系统在高速移动的同时需要它保持一个平衡，能够赢得比赛可见控制系统的水平之高。
0: 再来关注海外 AI 降价潮，这是最近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非常激烈，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下调大模型的使用价格。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表示，当天起把面向开发者端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5.6 SOL 模型基准的价格是下调了超过20%。上个月底 OpenAI 还下调了旗下的其他模型的价格，其中终端模型的价格也下调了20%。美媒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价格竞争日益激烈，来自中国的部分人工智能公司的大模型的开源和定价策略给美国公司带来了压力。
1: 再来关注到东方甄选，说21号东方甄选发布业绩公告，是董宇辉出走，明明天权、钟灿、琳琳这4名核心主播相继离职之后，公司交出的首份完整财年答卷。那么这个财报也是显示到了，说报告期内的公司实现了这个收入营收是57亿元，同比增长了29.8%。如果剔除与辉同行直播间产生的营收影响，同比增幅则是36%。营收的这个利润由上一年的财年亏损1.1 亿元，转至盈利6.63亿元，实现了扭亏为盈。
0: 再来关注身体衰老的信号，很多人其实忽略了人到65岁之后，寿命和自身运动能力是有高度相关的。4个衰老的预警信号：作战能力、握力的强弱，还有步行速度以及日常活动能力。给大家送上3种科学锻炼的方法。第一就是有氧运动，每周比如说有3到4次，每次30-40分钟，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骑行啊都可以。还有就是力量训练，保持每周2到3次，隔天可以练习一下，每次20到30分钟。另外就是家务碎片化的锻炼，整理衣物、拖地、擦窗、洗车，日常家务也是可以很好的舒展关节、锻炼腰腹和上肢的啊。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古人太酷了，
8: 你知道为什么快递员里男性居多吗？
9: 因为女士在送快递的路上会忍不住把快递拆开。
8: 如今网购已经成为了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购物方式，而快递行业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咱们购物的效率。但是往前倒回去那么几百几千年，快递呀可就变成了稀罕玩意儿。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快递虽然已经存在，但它属于是君王专属限定，包不包邮不知道，但是加急加密那是肯定的。到了隋唐时期，揽件的物品才从政令军情扩展到了人畜水果工艺商品，最出名的就是历史上的荔枝速递。从当时盛产荔枝的阜陵到1000多公里外的长安，一般情况下呢得走个10天半个月，但那时的骑手们快马加鞭，一路不歇，3天就能保鲜送到货。到了宋朝，官员近亲之间的书信才被皇帝默认可以用官方的渠道传送。之后啊，这个口子越开越大，老百姓也终于能用上官方的快递业务了。
1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11: 17:4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2: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1: 大橙子。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在开着，稍后的时间马上开始视频直播间的抽奖，欢迎朋友们去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即是河北的即，河北咱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啊，即时新闻 APP。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稍后的时间来抽奖。今天聊到的是关于家乡菜，家乡菜哪些菜是属于减脂餐。今天聊到了，就是说其实我们家乡的好多好吃的，什么豆卷子呀，什么这个爬糕啊，方方面面的好多好多吧，包括做菜的方式，什么蒸菜啊等等，都是很好的减脂餐。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平时自己在家里边会不会做上一些，你之前在家里边做过，跟风网上学过那种自制的什么减脂餐之类的吗？
12: 没有，咱没有这方面的焦虑，咱不需要。
11: 不需要。
12: 二呢，就是我不轻易做个菜，你知道吗？我要一做，那必须得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11: 就是得
12: 大鱼大肉必须得整上，那不能亏待了。
11: 你还是大厨。我之前跟着网上好像是关晓彤做过那种 鸡胸肉三明治
12: 哦，
11: 就是拿一个保鲜膜包上，就里面呢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鸡胸肉叠成汉堡一样，
12: 哦、
11: 中间夹上什么生菜呀、啊，什么什么西红柿片啊，放放的，然后你再弄点沙拉酱，这个就别放了，这就不减脂了。但然后你就可以给它包起来，拿那个保鲜膜，然后你给它一切，它就变成了一个三明治、嗯，特别好吃。你把那个鸡胸肉可以腌一下，腌完之后煎一下。
12: 哦，你别说以前了，它现在不是它的什么减脂餐又火了吗？
11: 啊，是吧？最近又
12: 啊，对对对，说它弄的那个什么蘸料啊，说蘸鞋底子都好吃。
11: 再好吃，咱也不能去蘸鞋底。
12: 就是说，形容那种就是万能蘸料、万能蘸汁儿啊什么的，
11: 就自制的。
12: 对对对，
11: 你确定它不是？
12: 他就
11: 不是带货卖的，
12: 不是，他可能要么就是开直播，或者反正拍个视频，然后就火了，然后就看他吃的什么西兰花啊，然后那种煮菜花啊，然后还有就是虾，蒸虾，然后还有里面就是那个蟹柳什么的啊，然后他就蘸他那个料汁儿，就觉得哦特别好吃。
11: 并不是说减脂餐就一定是不好吃的、难以下咽的，不是，你看你怎么做。
12: 对，
11: 当然也有一些又有营养又高蛋白，上手也非常方便的，比如说牛排。
12: 哎，
11: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这是我们周一美食日给大家带来的姚老板清腌西冷牛排。尤其对于小朋友比较挑食不爱吃的，这个没有小孩不喜欢的。大人咱做着也方便。
12: 对，
11: 平时做。回下班回来之后做道菜吧，做顿饭吧，难度就难度大一点，另外就时间长一点，但是孩子特别饿，你就可以给他煎个牛排，肥瘦相间，特别好吃，越嚼越香。今天呢，我们是12袋99.9元，另外还有18袋的选择，您可以来选择一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
12: 是的，这个肥瘦相间的啊，它不是那种合成肉，而且吃到嘴里的它是那种越嚼越香，而且你吃上就真的有那种奶香味儿。早中晚咱啥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几片啊，就几分钟煎一下就能摆盘上桌了。解冻之下的那种牛排从下锅到上桌也就是个5-6分钟的时间，真的啊。西冷牛排的位置呢是牛身上肥瘦相间的地方。哎，肌间脂肪的分泌能让口感跟营养都很丰富，吃起来什么都不蘸，那光嚼你就觉得很香。
11: 是，
12: 这个牛排它是通过72小时低温静置排酸过的，所以里边的乳酸都被分解了，吃起来满满都是牛肉的香气啊。
11: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给孩子做也方便，关键是也便宜。今天这套规格，包括你家里边有设备的，天儿凉快一点去露营、烧烤的时候也可以煎点牛排，一袋就是一块，12袋只要99.9元。我们还有18袋的规格，您可以来选择。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现在也到开学季了，很多住宿的学生开学前可能准备一个质量好点的行李箱，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是一款大容量的深仓行李箱，超大容量加深的设计，合理布局，所以比同尺寸的行李箱都更能装，更好用，材质安全。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元。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日前，河北启动2026年度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申报工作。
3: 日前，全省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座谈会召开，部署河北省服务走出去企业专项行动方案，成立由66名专家组成的河北省涉外法律服务团。
2: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8月28号20:40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最新测算显示，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
3: 针对家长们关于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问题，中国铁路官方回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原则上是不可单独乘车的，服务人员不具备1:1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不存在自动托管服务。
2: 2026至2027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22号进行第2轮较量，中国名将樊振东迎来加盟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后的正式比赛的首秀，他2次出场都取胜了，帮助球队主场3-1击败了对手。
3: 处暑时节，告别盛夏湿热，迎来初秋的干燥气候。专家建议，这个时节呢，不少的酸味时令食材果蔬上市，可以适量的吃一些山楂、葡萄、柚子、石榴、秋梨等等。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衡水的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南部，还有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怎么办？不是怎么样？怎么样？这遍还够高亢吗？
1: 非常满意。
0: 上一个小时开始的时候，思达挑我理了。
1: 怎么了？那还周一的下班了，大家那开开心心的听咱节目。子琛，我们是大橙子。
0: 所以刚才这个还是足够高亢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视频直播间里的确可能因为有我的存在，今天暗淡了许多。
1: 没有，
0: 今天这个色儿从生抽变成老抽色了。
1: 主要子琛今天上午发光了一上午了。
0: 哎呀，
1: 闪闪发光。
0: 为什么发光呢？主要是因为一直在笑，牙一直露着。
1: 那牙怎么没黑呢？
0: 显得牙更白了、因为今天是我们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的第一场的闪光超二战、来到了石家庄铁道大学的龙山校区、特别美的一个地方。今天又见到了很多这个青春面孔、每次一去到校园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又年轻了，
1: 是吧？
0: 又变成大学生了，
1: 是吧？
0: 哎，我还真的记得去年的时候咱们当时是在地质大学做启幕仪式的时候，我不是还拍了一个 vlog 吗？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上去管人家叫学姐。四打过评论区，你怎么张得开嘴呢？我说你别管，
1: 我就有这配得感。
0: 确实，就是尤其是你和学生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就那种青春的气息哟、
1: 对，就感染你哟、
0: 你就想深呼吸
1: 啊
0: 啊，就是好，就是好啊。确实时间过得也很快，这暑假也快要结束了。对于打工人上班族来讲，九月份也要开始了，九月份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1: 对，
0: 九月底的时候，中秋和国庆的这个假期，你中间请上那么几天假。
1: 哦，你期待这事儿啊？
0: 那你期待的是？
1: 我期待我要放年假了。
0: 哎不提这种事儿了啊。别人开心的事儿，建立在我痛苦之上的事儿，咱不提。
1: 什么风水轮流转，大家伙乱轮着来嘛。
0: 另外，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在开着啊，稍后的时间马上来给我们视频直播间送奖品，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接下来和各位聊一个话题，叫做我有一个很小众的恐惧点。这是上热搜。
1: 你比如说有朋友就是请假恐惧症。
0: 这种恐惧啊，
1: 这我就没有。
0: 是啊，你已经请好了。你恐惧什么呢？
1: 对，
0: 该我恐惧了呀。
1: 你恐啥惧？
0: 我恐惧回头视频直播间没人了再。
1: 有。
0: 不用说这些。不用说这些。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很小众的恐惧点，我以为是那种就是真的害怕什么东西。
1: 有多方多面的吧。
0: 害怕什么？
1: 有。
0: 啊
1: 嗯。
0: 比如呢？害怕走夜路。
1: 怕黑。
0: 怕黑。
1: 对，怕一个人上楼梯。对，有，因为我看到这个热搜底下有很多的网友留言嘛，就分这么几大类吧。有接打电话恐惧症，手机一响瞬间应激，
0: 把
1: 别人手机响从容接起，侃侃而谈，我的手机响就大脑混乱，瞳孔地震。手机铃声只要一响起，心脏直接骤停一秒，小脑袋赶紧就飞速了。电话是不是出事了？是不是要挨骂了？是不是有麻烦了？能文字绝不语音，能语音绝不电话。网友说了，我们当代年轻人就这样，主打一个能躲就躲。
0: 对，因为现在基本上大家不是说特别着急的事就发微信了。但如果说这个时候突然一个电话给你打过来，
1: 对，
0: 你会觉得
1: 什么事儿非得打电话说、是吧？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说他人召唤恐惧症，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在吗？过来一下。
0: 恐惧，那确实挺恐惧的。还有一个是小的时候看电视时的恐惧，这个又指的是什么呢？
1: 对，很多网友在评论区里边都一个特别大的共识，就是害怕电视信号测试图。
0: 这个、
1: 你想那个大胆的色彩，那个诡异的色块拼在一起，然后有那个声音刺啦刺啦刺啦刺啦刺啦。尤其它的出现还代表着你看不着自己喜欢的节目了。
0: 对，小的时候
1: 好像是。小时候就每周二下午会有检修。
0: 对。
1: 偏偏那个时候，哎呦，我妈一周她不出去买个菜。放暑假的时候，周二下午赶上她出去买菜去了。
0: 你可以看会儿电视。
1: 结果检修。
0: 检修。
1: 那大图标就在那儿呢。
0: 哇。
1: 哎呀、
0: 了解。还有一些就是说到的小时候看电视的恐惧，包括电视里面的一些角色，
1: 哎，
0: 说比如千与千寻里的 无脸男，嗯，还有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的安家和，
1: 哇，那都是童年阴影。
0: 童年阴影，嗯，还有说日常小众的恐惧，说是有人说哈，这个我其实不太理解，但是既然存在，咱觉得应该有合理的地方。他说我害怕荔枝，说不敢看，和荔枝共处一室，我心就突突。
1: 哦，这真咱不理解但尊重吧，确实有朋友有这样留言啊，确实挺小众的这个恐惧点。
0: 还有人说害怕枸杞，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奇怪，每一次什么东西如果放枸杞了，就我就会挑出来，就害怕啊。为什么
1: 枸杞不知道。还有朋友说了不喜欢吃苹果啊，怕听咬苹果那个嘎吱嘎吱的声音，嗯，听着就好像是我是那个被吃的苹果。同理还有切生土豆脆脆的嘎吱声。
0: 哦，还有人说害怕鱼。

0: 鱼，就尤其是和鱼对视的时候，就总感觉哪个角度它都在盯着你，就会害怕。这个也挺小众的。
1: 是，还有更小众的，就是害怕马桶冲水的声音。还有更小
0: 众，他是不是给自己不冲水找了个理由？
1: 还有人说害怕电梯门开的那一瞬间，
0: 叮，那声音，
1: 就门打开，你不知道外边是什么。
0: 哦，这种害怕，
1: 可能是
0: 这是不是什么恐怖电影看的？
1: 有可能
0: 有类似于这样的情节，一些微妙的害怕和不安，是吧？
1: 对，
0: 他并不是说矫情，他也不是说胆小，就是很多人可能感官比别人更细腻一点，更善于更容易捕捉到一些不安和这种察觉到一些情绪。
1: 可能就是大家就比相比就很多朋友就是在这方面可能会敏感一些，所以你才会有什么害怕的感觉。你看李这个朋友在咱们视频直播间就说了，说红色小的圆的。就是害怕枸杞，我理解，枸杞什么红枣、小番茄什么的就害怕。还真有朋友害怕
0: 小的红色的。了解，其实也不光是枸杞，就类似于一些这样的形状的样子的，就会心生一种莫名的不安，
1: 对，
0: 是吧？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我们俩也想想，我想想，我从小到大我害怕点什么。我可能我小时候我怕我爸。
1: 你这个不小众，
0: 不小众啊，
1: 这不算必须得小众特别。

0: 刚才不是说到了这个电话恐惧症吗？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浪漫手机》，也提到了哈，就是生活里边的一些小众的恐惧。我想一想，我想到了，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
1: 什么？
0: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啊，不好笑吗？不好笑吗？
1: 我这不是为了让你害怕吗？
0: 不好笑吗，朋友们？多好笑！
1: 好冷，好冷。
0: 最怕的关心。
1: 朋友突然的关心。
0: 对，朋友突然关心。
1: 这边小小萤火虫说了，害怕朋友突然来找我。
0: 所以说，你要不说这歌里面唱的对吗？要不说、这个、
1: 艺术来源于生活嘛。但是他后边补了半句，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会打乱我的计划。”
0: 啊，明白。就是你不知道突然来点什么事儿，是吧？
1: 对对。
0: 他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小众的害怕点，远方这位朋友说害怕活虾
1: 哦，
0: 海鲜有的就会比较害怕。
1: 是。
0: 家庭我们说到那个蚕蛹，你敢吃吗？就类似于一些这样的
1: 食物。不吃不吃不吃。
0: 我觉得可香了。
1: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
0: 你吃那个？
1: 不吃不吃不吃。你吃什么？
0: 知了猴吗？
1: 不吃啊。
0: 婆婆。
1: 不吃不吃不吃。
0: 拿小的时候就是在新集的时候，那时候就跟着教里头去地里头去装着婆婆去。
1: 拿小的时候家里没有婆婆。
0: 没有没有呗，你这说什么话呀、啊、这个。我们看到晨曦说，我害怕一个人吹头发，因为吹风机的声音就会总感觉哇，万一哪儿有个人突然喊你一声。我理解这个感觉，就相当于我小的时候在村子里，那个时候去厕所、厕所在院里。你从那个屋子里主屋里去到院里，这个、尤其是冬天天比较冷的时候，你来回跑，那个路上就会很害怕。
1: 对，
0: 跑过去跑回来。
1: 对、然后我是害怕就是洗脸
0: 啊、
1: 自己闷头洗脸啥也看不见，就
0: 看
1: 后边身后突然站个人。
0: 明白，所以你就从不洗脸。明白。
1: 对。
0: 还有486朋友说害怕晚上走楼梯，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多贝说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会害怕有人敲门。外卖因为我都会备注别打电话别敲门，直接放门口就好，所以有的时候突然敲门就会很害怕。
1: 然后还有人害怕就是那种声音，你看龙龙说害怕指甲 和黑板划的声音。Mr. S 这位朋友说了，粉笔划的时候滋一声特别尖，汗毛都能立起来。
0: 明白。
1: 然后小婷说害怕树上那个像眼睛一样的图案
0: 啊，这个很多人可能也会有。
1: 对，
0: 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有哪些小众的恐惧？今天聊到的，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同时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要开始抽奖喽，视频直播间见。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立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七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7: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6: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7: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6: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蒂勒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7: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6: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9: 音乐 Let's go
10: Let's go
11: 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1: 大橙子。今天和各位聊到了一些生活里的小众恐惧，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同时呢，我们的后台也已经做好了猜歌啊，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几行的声母，你们先来猜着，我们先来分享着大家留言。
12: 嗯，
11: 好吧，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叫什么同剧中人，
12: 同剧中人
11: 就是都很恐惧。恐惧
12: 的剧，哎，小丸子说从小就害怕戏剧脸谱，说化了妆的都不行。
11: 哦，脸谱，
12: 哦，那可能是小的时候乍一看
11: 小的时候
12: 知道那是啥，
11: 对
12: 那就害怕了，
11: 对
12: 吧。小牛呢说这个我最怕老鼠，尤其是晚上，
11: 哦，
12: 但是蛇不怕。
11: 嗯
12: 嗯，还有 forever 说害怕密集的东西，密集的虫子或者小点，那不就是密集恐惧症的吗，是吧。
11: 嗯，
12: 啊，半粒儿说了这个害怕头发在手上，尤其是湿头发在手里，我就害怕到都有点反胃。
11: 哦，了解。
12: 嗯，然后还有陈岩这朋友说了，我同事啊有个怪癖，就害怕别人动他脖子。
11: 哦，
12: 我害怕除了蚊子、苍蝇以外的所有动物，甚至是鱼，我都不敢摸，戴手套都不行。
11: 哦，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说一说。嗯，你看，有的还是能够 理解的，
12: 能 get 到，
11: 能 get 到那个恐惧的那个小点。
12: 对 对，
11: 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参与到我们这一轮的猜歌环节来。另外，我们上个小时不也聊到了关于这个生活里边的减脂嘛？所以在这儿我们插播一条，因为今天也是周一美食日，这个套组非常非常合适，是一套牛排的套组，不光是给孩子做快手菜，同时给自己补充这个蛋白质作为减脂来需求的话，今天这个12袋的牛排只要99.9元，另外我们还有18袋的规格您可以选，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另外还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行李箱，尤其对于孩子要
12: 开
11: 学，
12: 对，
11: 可以用得上，非常不错，今天这个价格也很合适，这是一个大容量的深仓行李箱，而且特别漂亮，颜值很高，20到34寸是可以选择的，顺丰包邮，折后价只要207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啊。今天的这个几行的声母，第一行，跟大家说一下吧，第一行是乌摸呢波呢波佛诗，
12: 对，第二行我觉得是突破点
11: 哦，听一下，
12: 七阿的波兹，
11: 亲爱的别走，
12: 哎嘿
11: 啊，对了，亲爱的别走，就是亲爱的别走，第一行是乌摸呢波呢波佛诗，
12: 对，
11: 我们，是我们哈，
12: 是
11: 我们呢波呢波佛诗，亲爱的别走，
12: 对，哪首歌里边有亲爱的别走啊？
11: 哪首歌啊？我们即时平台视频直播间的朋友知道吗？
12: 我看
11: 哪首歌里边有亲爱的别走啊？
12: 没有啊，
11: 我们
12: 他们还说流星呢，
11: 因为流星是我们上一位中奖的朋友，
12: 对，
11: 就是大家回复流星就可以参与抽奖啊。
12: 是，他们有人留言说亲爱的不在，是亲爱的别走，
11: 对，亲爱的别走，我们呢波呢波佛师，
12: 亲爱的别走，
11: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12: 哎，漂亮，
11: 哦，
12: 已经有很多朋友发言了，
11: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啊，哒哒哒哒哒哒
1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1: 不错，还有西子，
10: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
11: 西子和我只想静静，
10: 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痛，
11: 好听，他们俩声音好像啊，
12: 是吧，
11: 和刚才上一位唱歌的朋友彤彤，应该也是一位女生，听一下啊，
10: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
11: 好听，
12: 再来听戴风之的声音，哎哎呀，我这样，来，
10: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痛，
11: 好听，厉害，
12: 好听，
11: 还有胡高峰，
10: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
11: 好听，还有李律师，
13: 真是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
11: 还有 M，
14: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
11: 好听，还有欢喜，
15: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
11: 不错，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每位朋友都给大家展示一下，
12: 是，
11: 但是大家回复就好，因为每天都会有两轮的猜歌环节，哇，大家唱都真好听，而且眼见着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听友的名字唱功见长啊，每天参与我们这唱歌，你就多解压多开心，
12: 是啊，怎么跑这练歌来了
11: 啊，挺好，省你去 KTV 的钱，我们还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夸你唱得好听，
12: 对对对对，
11: 回复语音就可以，你直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啊。
12: 是，
11: 欢迎大家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因为马上开始抽奖了。
12: 对，
11: 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进来之后就刷俩字儿流星，因为这是我们上一位中奖的朋友，回复流星来参与抽奖。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更精彩。

0: 送大家一首绿光兄弟版。哎，等会儿，
1: 飞进来，
0: 等会儿，怎么突然就开始了？再来一下啊，这个伴奏老师重新放一下音乐啊，绿光 homie 版啊，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怎么
1: 我都发射出去了，而且发射出去了，
0: 我又没准备好，
1: 又给我们拉回来了，
0: 我又没准备好，所以说你看现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就知道我们这个
1: 很干巴，
0: 花絮
1: 很干巴，他们听不见声音，
0: 对他们听不见声音，嗯，再来一次啊，我们都准备一下啊，这首绿光的兄弟版，来来
2: 来，期待着我的 homie，
1: 晚了，
0: 晚了吗？
1: 完了
0: 完了一遍过啊

0: 来的。
1: 跟上了吧？跟上了吧？
0: 跟上了。哎呀，
1: 大家听清楚我的词了吧？期待着我的 homie。
0: 不重要，到时候你视频的时候把那个就是文案都标上去就行了。
1: 嗯，那我想再来一遍，再补一遍啊，朋友们。到时候评论区别跟我们说我们就拍了几遍啊，
0: 要保一条是吧？
1: 保一条，保一条啊！
0: 好，拜。
1: 来开始啊！再听一遍，再送一遍祝福啊！再送一遍。

0: 能听得出我的力气吧？
1: 我怕你背过气。
2: 聪明勇敢有力气啊，朋友们，
0: 美好的祝福啊。
1: 这班上的，哎呦我天，
2: 这是上班吗？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幸福的陪伴啊。就是我把每一次就是上完节目之后自己嗓子哑了当成一种勋章。
1: 那你的勋章一定有我的一份。
2: 这段得剪进去。
1: 剪进去。人生如茶说，哥们儿豁出去了，这歌唱的行，我的天哪！
2: 为了给大家送祝福，
1: 对，
2: 希望我们 homie 都紧紧的抱在一起。
1: 一定一定。你要不要把你的眼镜摘一摘，缓一缓呢？
2: 我眼镜一直都戴着呢。而今天呢，也特别要跟大家说啊，这个周一美食日啊，大家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姚老板的青烟西冷牛排。
1: 哎，
2: 尤其是孩子要开学了，给孩子准备点快手菜，做点好吃的，同时还想有营养，还美味的话，今天这个还是非常合适的，姚老板的青烟西冷牛排。这是全家人可以一起吃的，原肉整切，货真价实，非合成，肥瘦相间，越嚼越香，早中晚什么时候吃都可以随手拿出来几分钟煎一下就可以摆上桌。今天这个组合特别好，12袋只要99.9元，同时还有一个18袋的规格，你也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需求就可以。回复给力来看看。
1: 是的，解冻状态下的这个牛排是从下锅啊到上桌一共就5-6分钟的时间，真的香迷糊了。西冷牛排的位置是牛身上肥瘦相间的地方，它的这个肌间的脂肪啊，它分泌的会让口感和营养都很丰富，所以吃起来就算是大家啥也不蘸，那光嚼就觉得很香。这个牛排它是经过了72小时低温静止排酸过的，所以乳酸已经被分解了，吃起来就是那种满满的牛肉香气啊。给孩子做方便又省钱，天气也逐渐凉快起来了，这户外露营啊，咱有设备有装备的，这烧烤的时候咱也能给它带上。
2: 是的，
1: 一袋一块，一共12袋，今天9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不管是 homie 是闺蜜还是兄弟，大家回复给力。
2: 好。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个行李箱啊，在开学季
1: 哎，
2: 准备了一款深仓行李箱，超大容量，加深设计，
1: 哎，
2: 合理布局。而且今天的20到34寸都可以选择，207元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这首歌《盛夏的果实》来自莫文蔚。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误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3: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2: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3: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U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0: 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2: 这首歌呢是来自亚蜜的一首《问爱》，以青蛇的视角来演绎了这个白蛇和青蛇和许仙的故事，大家可以来听一听，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路畅听，我们明天再会了，
3: 拜拜啦，各位，
2: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5: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

0: 茉莉花茶带回家。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保持双向平稳，前七个月进口同比增长 22%， 出口增长 14%， 进口增速高出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进出口的增速是领跑出口。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这样的话题登上了热搜。那对此呢，铁路12306客户中心表示道，说无座票啊，全程叫做无固定座位票，和二等座呢是属于同一级别，因此呢价格是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特斯拉在社交平台上宣布，将会在9月3号在美国举行无人驾驶电动车的发布会。根据了解，在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在北美正式投产。说到该车是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以及后视镜。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厅》热映，电影当中的徐福烩饭火爆出圈，网友纷纷晒出复刻成果。那除了正宗派、辣椒版以及鸡腿饭版以及电饭煲版等等创意派也是纷纷涌现。2026赛季的中甲联赛上周末呢是展开了第20轮的争夺，石家庄功夫队客场2-1击败对手，取得本赛季首次3连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中东部以及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3302幼儿园的园长，我们的刘林园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一起来科普知识。那大家有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嘛，所以呢，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啊，也在蓄势以待，想着赶紧把孩子们送回到学校去。但是

0: 是呢，我们要知道啊，可能最为紧张的应该是幼儿园的爸爸妈妈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家小朋友还小嘛，那不像初高中是吧，孩子们都可以照顾自己了。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么几个话题哈，就是孩子要上幼儿园了，那咱们当爸妈的心里是既期待又鼓励，但是又有点打鼓。所以今天我们把刘园长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他呢也是有30多年的这个育教经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入园的分离焦虑这件事儿。刘园你好。
1: 你好。
0: 嗯，那能不能来跟我们说一说，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们哎入园的时候会稍微的舒适一些，然后尽量的不会大哭大闹呢？
1: 好，想想现在的这些宝爸宝妈们，他们都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特别想了解就是怎么能让孩子上幼儿园不哭不闹呢？今天呀，我们就坐在一起像邻居串门一样聊聊孩子入幼儿园的那点事儿啊。
0: 那其实说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撕心裂肺的过程啊，我是见证过的，因为毕竟小朋友也是从这儿成长起来啊，就是不管是嚎啕大哭也好，还是就是父母在外面也是跟这个看着孩子在里边然后默默流泪也好，或者是狠心走也好，还是又哄又说然后又哄又走也好，就这个过程都非常非常的纠结。所以到底是哪一种状态是对的呢？
1: 好的，其实文博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所有的家长心里都是他们最痛的那个点。那个我先问你啊，文博，如果你假如说明天让你去送孩子，蹲下来松开手，孩子一把抱住你就喊妈妈你别走，你是什么感觉呢？
0: 肯定觉得就是很不忍心，然后要掉泪的那种。
1: 对对对，你刚才这种感受到的那种揪心呢，其实也就是咱们今天要面对的第一课，孩子要上幼儿园了，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其实他们也要面对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了。孩子入幼儿园这点事儿啊，其实咱们得先看明白三个词儿，第一个词儿呢就是小别离，第二个词呢就是大成长，还有就是我们一起啊，这三个词。那么小别离呢，就是指孩子松开你的衣角的那双手，对于咱们大人来说呢，就是上班下班分别重逢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儿了。那但是对于一个3岁的这个孩子来说，早上松开妈妈手的那一刻，可以说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断奶，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件天大的事儿了。那么我们的第二个词呢，大成长呢，是他转身走向老师的那一刻，所有的成长都是从离开这个时候开始的。那么小鹰要学飞呢，老鹰就会把巢建在这个悬崖边上。小树呢，要是要长高呢，那园丁呢，就得给它挪出空间来。那么我们宝贝的成长呢，是从爸爸妈妈舍得放手开始的。
0: 那其实说到啊，这个关于孩子成长以及分离焦虑的话题，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刘园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你可以把问题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就可以，我们在后台呢就可以看到。那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叫做《路一直都在》。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0: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0: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

0: 奥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2: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2: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2: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0: 19:16，那我们继续呢，请我们的刘林园长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其实我们说刚才啊，还是讲啊，要从爸妈舍得放手开始。那我们一起是怎么一起来做呢？
1: 好，度过这个焦虑期呢，从来就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一个战斗，他就需要家长、老师还有这个幼儿园三方手拉手。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给家长朋友们呢三样东西。一呢，就是一双透视眼，看懂孩子哭闹背后到底怕的是什么。还有呢，就是一套工具箱，那么今晚回家呢，我们就能按照这个去做。最后呢，还有一颗定心丸，让你相信呀，就是你的孩子比你想象的呢更加的强大。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那我们要从有透视眼开始啊，就是孩子入园之后到底有哪些表现。那有些家长会说，说我们家还挺乖的，为什么去幼儿园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呢？
1: 其实这些呢都是很正常的。那我就来给家长朋友们盘点一下啊，孩子在幼儿园里可能出现的一些状况，咱们呢一个一个的对号入座。看完了您就知道了，99%啊都是正常的现象，不是这个孩子不乖，也不是老师呢没有照顾好。第一种表现就是最普遍的，叫哭闹型。早上呀，这个孩子他会撕心裂肺的不让爸爸妈妈走，有的呢还会甚至躺在地上打滚儿。这是分离焦虑的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应。其实孩子呀，他是在用他唯一的会的这种方式在喊那个我害怕呀。所以说呢，他就会去哭，会去闹，这叫哭闹型的。那么第二种呢，就叫恋物型的。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小朋友必须抱着家里带来的这个小熊啊，小毯子呀，或者是他喜欢的一样东西，走到哪儿呢，他都愿意去带到哪儿。那文博，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这个主要的就是说，这个孩子呀，他的情感要有一个寄托。我们叫依恋物，
0: 就这样会踏实一点，是不是？
1: 对。我们幼儿园呢是允许小朋友带着东西来的，我们也可以让他去带一张妈妈爸爸或全家福的一个照片，这样的慢慢的来，就是不着急让孩子把手里的这些东西啊放下。那么还有第三种呢，就是退缩型的，就是不哭也不闹，但是呢他也不说话，躲在角落呀，或者趴桌子上呀。这种孩子其实在这个观察期，他在干什么呢？他在默默的看，默默的适应。所以说这种孩子呢，咱们呢也要给他们一些这个时间。还有一些孩子呢，他本来在家就会自己上厕所了，可是到了幼儿园呢反而尿裤子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就是第四种了，生活能力倒退型。本来会的呢入园以后呢反而就不会了。这个原因啊你也不要着急，这个呢就是紧张导致的，孩子的这个能力呢暂时的缺失了。你想想这个孩子尿急的这个时候，如果呀他穿着这样一条牛仔裤啊，就是扣子也解不开，拉链也拉不动，就这孩子会急的这个直跺脚，你想想他能不焦虑吗？其实孩子焦虑就是到幼儿园有一些事情他可能自己一个人啊干不来，需要别人帮助，他又怕没人去帮他。所以说呢我们家长就要考虑这一点。那给孩子穿衣服的时候呢，就要穿一些宽松的啊，就是松紧带的这种裤子，完了以后交给孩子，就是一脱到底，很方便就能把裤子脱下来。这样呢，尿急的时候，哗的一下也就出来了，他也不至于特别的这个着急了。
0: 那你看，原来穿裤子啊都是很有讲究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
1: 那就是第五种了，就叫生理反应型。有的孩子回家以后呢就狂吃，也有一部分孩子呢回家以后呢就一口都不吃。还出现过，就是有的孩子甚至到了晚上，他就会，夜惊啊，还有说梦话、大哭啊。其实这些也不用紧张，这就是情绪积压了一天的这个释放 啊，因为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出现过这种情况，到晚上的睡觉的时候猛地一下坐起来，然后就开始大哭，搂着我说，妈妈你千万别不要我，你不要让我上幼儿园呀，我听话呀，啊，让你听的心都要碎了。其实呢，这也是孩子情绪的一种释放的一个过程。还有呢，就是第六种叫体质波动型，这种孩子真的是让家长很头疼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因为孩子入园第一个月呢，他特别容易生病，就是发烧呀，感冒啊，好多家长他都说过，对于这一方面都特别特别的担心。所以说呢，我特意要跟家长说一句，这个呢不是说因为孩子水喝不到呀什么的，主要是因为情绪焦虑导致的他这个免疫力啊暂时的下降了。再加上集体环境的一个交叉感染呢，这个也不是说幼儿园的不干净，其实咱们家长要知道，这是焦虑所给孩子导致的。那么咱们家长呢，心里要有一个底儿啊，不要因为孩子出现这种状况了，就特别的这个着急了。
0: 嗯，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也会觉得，嗯，那确实之前有过很多这样的担心，而且自己孩子在小小班的时候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好多家长都说过的特别担心的这个问题哈。当然我们刚才也讲了，不要太焦虑，因为焦虑就会让免疫力低下。那我们来说说我们的第二部分啊，比如说入园之前我们家长们要做哪些准备，比如说咱们的家长在进入孩子幼儿园之前都应该做点啥呢？
1: 好，那么我们先从心理准备开始说，就是家长送孩子的时候啊，有几个不经意的言行反而加重孩子的这种焦虑。就是第一天，假如说文博，你要是送两个姑娘去上幼儿园，那时候你是准备几个人去送呢？
0: 肯定是想着我和我老公去就可以了吧。
1: 啊，那么就有的呀就会全家总动员，把自己的公公婆婆还有爸爸妈妈全都带上，一家子就是非常隆重的去送这个宝宝。
0: 嗯，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误区，就全家护送。你想想，孩子本来就是去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就特别的紧张，等他回头一看的时候，哎呦，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爸爸妈妈一排人站在这个幼儿园的门口，依依不舍的跟他挥手啊，还有一步三回头的，那孩子心里就在想，哎呦天哪，这么多的亲人都走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瞬间呢孩子就没有了这种安全感了。所以啊，咱们建议就是送幼儿园的时候人越少越好，爸爸妈妈或者是其中的一个人送也就够了。
0: 嗯，那其实讲到啊，这个送孩子如果送的人特别多的话，孩子一哭是吧，我也跟着掉泪，然后家长老人也跟着掉泪，这也不行啊。所以说呢，咱们千万别这么做。那还有哪些误区呢？
1: 啊，那第二个误区呢，也就是说态度不坚定，像刚才说的都跟着去掉眼泪，那孩子就觉着这地方更可怕了。所以说孩子一哭你在旁边抹眼泪，甚至心一软就想着把孩子抱回家，你想想这样做一次试试，第二天他肯定哭得更凶。因为孩子都知道，就是只要我哭得够狠，我妈妈就会把我带走。所以说呢，送一天歇一天等于给这个孩子的焦虑啊就在续费，只会无限的延长他的这个适应期。那么就是有的家长呢他会这样做，狠狠心态度特别强硬的把孩子塞给老师扭头就走，其实这样做呢也不太好啊。这就是第三个这个误区了，这叫矫枉过正了。孩子一撇嘴就训斥，哎，别哭了，丢不丢人呢？有的还是骗孩子说，哎，你去玩玩去吧啊，妈妈马上就回来，然后趁孩子不注意偷偷就溜走了。这个孩子一天他都处于一种焦虑状态，诚惶诚恐的过一天，就是他极其没有安全感，所以说这样的孩子他就更害怕来这个幼儿园了。
0: 那其实说到这儿了，应该怎么送才能更加坚定呢？
1: 好，那送孩子这个过程呢，一定要态度呢要温柔而且坚定。那么我们可以蹲下来给孩子一个拥抱啊，可以在他的手心里亲一下啊，告诉他这就是这个魔法亲亲啊，告诉孩子说妈妈下午5点第一个就来接你了，然后干脆 利落的把孩子交给老师，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就有些家长，我就发现他们就容易就是不放心嘛。其实如果你尝试啊，扭头就走，我保证不出三分钟孩子就不哭了。因为这孩子认为就是他也知道没有观众了，妈妈也不再听了。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如果你心一软啊，不放心，还是返回去偷着扒着窗户看一看。如果孩子看不见你还好，一旦他看见你了，他就会哭得更凶。他在想，哎，只要我哭得够声大，哎，我妈准会冲进来救我的。
0: 嗯，我觉得这个观众没了就说得太形象了，就没人看他了，他慢慢也就不哭了哈。所以就是前期我们讲到的这个信任是特别重要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你信任老师了，老师才有精力多抱抱你家孩子啊，你信任孩子了，孩子才有勇气迈出这个第一步。咱们幼儿园呢，可以说建园已经有70年了，我也带过几千个孩子了，但是我感觉就没有一个最终适应不了的孩子。那么我往往说的就是没有适应不了的孩子，只有适应不了的家长。那么我就想说呢，请家长朋友把自己的担子卸下来，完后交给我们专业的老师，相信老师一定能帮助孩子度过这个焦虑期。
0: 嗯，那还有的朋友会想说，刘媛，除了心理上的准备，我们生活上呢？因为很多家长说我家孩子还穿着尿不湿呢，这个能上吗？
1: 啊，好，这就是我要说的能力的准备。核心逻辑呢，就一句话来说，就是现在狠下心训练他的自理，其实是为了孩子入园以后呢，就少受罪。第一个呢，我想说的是，比如说去厕所做这个训练，咱们可以说不要求孩子自己擦屁股，但是呢，必须学会说我要尿尿，或者是我要大便，一定要跟老师去说。第二个准备呢，就是要独立进餐，就是我们要允许孩子吃的这个满桌狼藉。重点呢，其实就是在训练孩子的手眼协调啊，教孩子这个左手扶碗呀，右手拿勺子呀，哪怕孩子只吃这个两三口，我们也要养成孩子坐在餐桌前面吃完饭再离开的这个习惯。入园前呢，千千万万的不要追着孩子去喂饭啊，这样的话孩子到幼儿园以后发现没人喂饭了，他就会拒绝去吃饭。
0: 嗯，那除了这些啊，我们还要教孩子什么呢？
1: 那就是孩子们的作息时间了。在幼儿园呢，一般就是8点入园，完了以后，这个入园以后呢，我们就要进行早餐了。中午呢，在11点多啊，我们进行午餐，然后12点呢上床进行午睡。那说到午睡这一点呢，就是好多在家孩子嘛，就是很少有12点午睡的。一般按我们家里的习惯，就12点多才开始进餐，完了以后到下午2点多才开始，1点多或2点多才开始睡。那么到了幼儿园呢，这个孩子要12点他就要老师就开始哄睡他呢。那可是孩子养成的习惯，他还精神着呢，所以说躺在那儿无聊他就会哭，完了以后午睡就成了一个焦虑的这个放大器了。我们往往在幼儿园呢，就是一到快要这个午睡的点儿，我们就发现了这第二次孩子哭的这个高潮就来了。所以说呢，我们在家先把孩子的这个作息时间给他调整一下。你比如说入园以前呢，先调整他的这个生物钟，早睡早起，然后中午呢11点半就让他尽量进午餐，12点呢就要躺下来让他睡觉。
0: 那物品方面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啥？
1: 物品方面呢，就是穿一些这个比较容易脱的衣服，还有就是孩子最喜欢的一些毛绒玩具呀，还有一双便于穿脱的鞋呀，还可以给他准备一张全家福啊，他想家的时候或者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这些呢都能给孩子一些这个安全感。
0: 对，我给大家一点提示啊，就是一定要多带两条裤子，因为小朋友会在不熟悉的环境会尿裤子，真的会这样。就是他可能在家训练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在幼儿园里太专注的跟家长或者老师一起玩游戏了，然后或者是他很专注在数豆子，他自己就尿了，其实他不是太清楚啊。还有洗小手手的时候会弄到身上啊等等的，所以备一套这种干爽的，像刚才我们刘媛讲的这种宽松的衣物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刘媛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1: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奖，免费报名。
0: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024
5: 河北
3: 音乐广播，
5: 乐享

0: 11:3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3302幼儿园的园长刘玲园长，跟朋友们讲到了孩子上幼儿园分离焦虑的话题。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把刘园请上线。那其实我觉得啊，很多的孩子其实准备的差不多了，但是送园那一天，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您能不能给我们拆开了来讲一讲呢？
1: 好嘞好嘞，那咱们就是分成送还有接还有在家三个场景咱们来说一说。那么先说送园啊，有三要两不要，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第一要呢，就是要温柔要坚定，蹲下来呢要给孩子一个拥抱，给孩子一个魔法亲亲啊，完了以后告诉孩子妈妈下午5点第一个时间来接你，然后干脆的转身别拖泥带水，这是第一。第二要呢要信任老师，那就是把孩子交给老师的时候呢说一句，哎，老师您辛苦了，今天孩子让您费心了。这句话呢实际上是说给孩子听的，意思就是说妈妈非常非常的信任这个陌生人，就是宝宝你也可以去信任他。我经常跟一些焦虑的宝宝说，我跟你妈妈我们俩是好朋友，完了以后当着孩子面的时候呢，我还主动去跟他的妈妈拉拉手呀或拥抱一下。其实这个简单的小动作就是给孩子增加他的自信心，让他感觉到哦，这个人和这个地方是可以相信他的，因为妈妈很放心，也跟这些人都是一些好朋友。那么第三要呢，就是要带一些安抚物。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允许小朋友带他的小玩偶啊，或者是全家福的这个照片啊，这样呢当小朋友情绪特别难过的时候啊，他可以看到这些在家里带来的这些物品呢，可以让他缓解他现在的这种焦虑。那么还有呢，就是两不要，这个两不要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第一个就是不要偷偷的这个溜走，我们好多家长就是趁着孩子不注意的时候就消失了，那么孩子这个时候他就会更加增加他的焦虑感，因为什么呀，他就有一种感觉这个妈妈已经把他给抛弃了，而且呢他就是未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自己的家长，而且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他的这个家长，所以说呢孩子就会更加的这个恐惧啊。还有一个不要呢，就是不要反复的这个扒窗户，送完了以后呢躲在门口偷偷的看，这个其实挺危险的一件事。本来孩子的情绪刚刚平稳一点，一扭头哎，看见妈妈在窗户那儿偷偷的看他，首先你给他的信号就是你不放心他，再一个呢就是让孩子感觉到，哎，妈妈没有走，我要是哭哭闹闹他是不是一心疼我就可以把我带回去了。所以说呢这个一旦让孩子看见就会前功尽弃的。
0: 那其实我们说啊，那送的时候用不用跟老师再多叮嘱几句，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今天有点咳嗽啊什么的。
1: 这个我建议大家千万别拉着老师在那儿聊半天，就是因为早上送孩子的这个时间段啊，老师这个分身乏术啊，他要同时照顾好几个孩子，还有呢也要同时接待这些家长的一些这个嘱咐啊。如果您有话要说呢，我建议啊，头一天晚上可以给老师写一个爱心小便签啊，比如说昨晚孩子咳嗽啦，啊，今天早起还没有拉臭臭呢，你可以塞给老师或者放到孩子的书包里，这样呢老师安顿好孩子以后呢，他会有时间去看一看。
0: 那还有就是我们下午接的时候呢，
1: 下午接呢它也有一个关键的这个30分钟，接到孩子以后呢，就是建议家长呢别着急走，可以在幼儿园里再少玩一会儿，带他熟悉熟悉操场啊教室啊滑梯呀，让他对这个幼儿园呢建立一种快乐的一个连接。同时呢这是一个绝佳的这个社交机会，就是你可以指着别的小朋友说，哎，这是你们的小同学吗？明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好不好啊，就是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去认识他的一些新的朋友。
0: 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回家路上呢，我们能问孩子比如说幼儿园好不好啊，有没有人欺负你啊这些的。
1: 哎呀，这个千万别问。这些问题呢全都是其实在暗示孩子，就是幼儿园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这儿呢我想教给大家一个这个三步的这个复盘法。第一步呢就是肯定情绪， 那么就告诉孩子，妈妈知道你今天想我了，但是你真的好勇敢，你坚持到了放学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要挖掘孩子的一个亮点。那么跟孩子说，哎，妈妈今天看见老师发的照片里，你在玩玩具，玩积木呢。哎呀，你搭的那个房子，是你搭的吗？哎呀，太棒了，搭的好厉害呀，妈妈可喜欢那座房子了。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跟孩子有一个约定啊，那就是明天我们带着小汽车去给同学们看啊，这样好不好呀？就是给孩子一个具体的这个期待。
0: 那说到接回家呢，好多的家长会说孩子回家之后就跟饿狼一样狂吃哈，是不是在幼儿园里没吃饱呢？
1: 哎，这个问题问的就是太典型了。就是孩子在幼儿园其实有下午，他有一个午点，但是呢还有这个晚饭，但是回家呢狂吃，这个我们应该能去理解，就是因为白天的时候孩子太紧张了，而且他消耗也特别大，很焦虑，所以说影响他正常的这个进餐。那么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呢我们要记住，就是晚饭呢千万别饿补，就是觉着哎呀孩子吃的都使劲让孩子去吃吧。其实呢孩子刚入幼儿园特别容易上火，这个时候如果大鱼大肉的给孩子塞进去，就是肠胃它的负担就特别重，就容易出现这个积食和内热。还有呢就是加上孩子这个焦虑啊，他的免疫力本来就很低，就是很容易生病。所以说呢，如果接回去孩子以后呢，晚饭孩子要想吃点呢也是可以呢，但是建议呢要给孩子吃点清淡的，多吃点蔬菜啊，多喝一些水。
0: 那晚上我们回家之后还有哪些注意项呢？
1: 其实晚上回家以后就是要给孩子们做好这个放电。其实孩子焦虑了这个一整天嘛，所以说他的压力呢也积攒了一肚子了。所以说晚饭以后呢，我们可以带他在小区里跑一跑呀，跳一跳呀，陪他这个开怀大笑，放心的玩一会儿啊，就是把这个压力释放掉，就是晚上他睡眠的时候才能安稳啊，第二天的这个情绪呢也才能好。所以说睡前呢还有一个黄金的15分钟，就是关灯以后呀，我们用悄悄话的方式问孩子，今天幼儿园最好玩的是什么呀？就是在这个黑暗里头呀，孩子更容易说出他真实的这种感受。
0: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所有家长都纠结的问题，就是孩子哭得太惨了，那第二天能不能歇一天缓一缓呢？
1: 这个问题啊，我必须斩钉截铁地说，不行。除非这个孩子发烧或者是严重的呕吐，否则这个头两周啊，我们一定要天天的送三天歇两天，就等于给孩子这个焦虑啊又续费了，就只会无限的延长他的适应期。孩子入园头几天呢，吃饭不如在家多，或者体重可能还会下降，但是呢只要不是特别的严重，这些呢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我们咬牙坚持21天，其实孩子就能够适应了。那么咱们家长送孩子的时候呢，信念呢一定要坚定。
0: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从现在开始啊，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
2: 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听他的声音，清新的感觉迎面扑来，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简单纯净的旋律，满满的感动和留恋。歌名纪念，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词语纪念，而是一边书写一边怀念。雷雨欣，纪念。

0: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4: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拉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5: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0: 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刘源。那我们就来讲一讲吧，比如说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家长朋友们推荐一两本绘本，我们在平时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也把这个喜欢上幼儿园呀，爱上幼儿园呀，我们把它这个引导进来呢？
1: 好，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因为孩子现在你给他讲大道理也讲不明白，只有通过一些绘本让他去读这些故事，真正的帮孩子呢，去了解自己该怎么去做。那么我们的第一个绘本呢，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叫《魔法亲亲》，他这个绘本故事呢，就是讲小浣熊呢，他不愿意上学，就是妈妈在他的手心呢印了一个吻，就说想妈妈的时候。

0: 第四本呢，就是我好担心，这个适合这种特别敏感，爱操心的孩子，就是担心的事情最后都没有发生啊。第五个绘本呢，就是幼儿园里我不哭，就是告诉孩子哭也没关系，但是哭完呢，要试试看更好玩的这些事情。嗯
1: 嗯，那我觉得这几本绘本也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最后我们刘园再给大家嘱咐两句。
0: 嗯，好，那就想跟家长朋友们说呢，焦虑是爱，就是孩子必经之路嘛，就是孩子第一次这个心里断奶哭闹呢，就是不是他不够好，而是呢他在用尽全力的在适应这个新的世界。所以说呢，你们一定要相信你的孩子，也要相信我们这些幼儿园的老师们，就是你舍得放手的那一秒，就是孩子真正成长的开始。所以说呢，我想说让我们一起牵起手来，慢慢来，一起呢静待花开。
1: 嗯，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龙卷风》，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刘林园长，希望以后也能请到您。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和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24气象播报。
1: 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南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北部、沧州北部、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0: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1: 河北音乐广播，
0: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这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太想爱你》，今天依然动听的开场曲。有时候呢，我会下意识地忘记这首歌来自于哪一年，虽然很清楚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可是在听到的那一瞬间还是一如当初的熟悉。太想爱你呢，是张信哲苦情歌当中的代表作，层层推进的旋律，持续高音，将苦恋中依然执着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你是否也曾单曲循环很久呢？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黎明的一首《心在跳》，听得见你心在跳最重要。可能是经过很多年之后，你才真正读懂这句歌词的含义。爱情里的得与失、缘与缺，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爱真真实实的存在过。黎明运用中低音区缓缓叙述，声音干净又真诚，不追求高音的炫技，而是通过气息的稳定控制，将心底对爱的深刻领悟通过舒展的旋律释放出来。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陈慧娴和张学友《爱和承诺》。

是来自于张学友、陈慧娴的一首《爱和承诺》，他们在彼此低谷时互相鼓励，在事业高峰时默默支持。他们见证过彼此的青春，一路走来积累了深厚的情谊。在这首《爱和承诺》当中呢，两人也展现了颇为出色的声音表现力，也展现出了在音乐里的那份难得的默契。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林俊杰和邓紫棋，《手心的蔷薇》。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3: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想要

0: 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3: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3: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1: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3: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5: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那英，这首歌叫做《船》啊。那英的声音辨识度很强，一开口故事感就拉满，因此非常适合极简的编曲风格。这首《船》以钢琴旋律为主线，搭配了竹笛等国风元素配器，托住了那英厚实具有磁性的抒情唱腔，平稳的表达当中又不乏情感张力，娓娓道来的叙事感极强，让我们的回忆不断延伸，缓缓被拉长，爱而不得的伤随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淡去。这首歌来自于那英，《船》。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

0: 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0: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2: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0: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3: 雨过天青云破处，
4: 天真在等烟雨，而我在那里。
3: 昨夜星辰，昨夜风，人生若只如初见。
4: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3: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5: 今天的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李健，歌曲的名字叫做《有生之年》。《有生之年》的词曲呢，均出自李健之手。创作灵感是有一次呢，李健在山里偶遇了漫天风雪，艰难行进中呢，找到了一处藏身之所。眼前的雪景让他自然而然地感叹人生，无法阻挡时光流逝，趁天色温柔慢些走，是对抗无常的温柔抵抗。时间总会让我们慢慢的去变得更加勇敢哈。那么世间呢，也总会悄悄的多出一条路，只要相爱的人一起走，就让那前方的风雪一瞬间染白我们的头。有生之年并非简单的爱情颂歌，而是传递在爱与陪伴中共同领悟生命意义的决心。我们来听李健这首《有生之年》。

0: 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南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0: 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北部、沧州北部、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我们没有在一起，来自于刘若英。这是一首很有生活气息的治愈情歌。我们没有在一起，虽然唱的是遗憾，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是带着微笑听完的。整首歌呢是以钢琴铺成旋律，单簧管的音色来点缀儿时回忆段落。刘若英像老朋友一样和听歌人诉说心事，整体的听感呢像秋日的风一般清爽又柔和。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光良，烟火。

0: 看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不被闹铃叫醒，睡到自然醒是很多人的梦想，
2: 对对对对，
1: 但也有那么一群人醒来一看却是半夜，翻来覆去就再也睡不着。
3: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可能是因为夜尿多，有的人睡前没怎么喝水，半夜还是会起来上厕所，
2: 对对对，
1: 这是水和电解质失去了平衡。当身体里没有足够的盐，就会尝试放弃一些水，看手机成瘾。睡前看手机，屏幕的蓝光会阻止身体生成褪黑素，影响睡眠。房间太热，年纪增长，60岁可能会比30岁早2个小时醒来，轻度抑郁或是压力过大。
4: 哎，我听说不同时间点醒，原因也不一样。
1: 没错，后半夜的1到3点醒和肝血不足有关。这类人群呢，往往有肝火大、爱发脾气、爱生闷气的表现，可以通过按摩肝经或刮痧的办法来通畅肝经。凌晨3到5点醒和肺阴虚不足有关。这类人呢，常常伴有咳嗽、痰咳的症状，身上一阵阵发热，还容易受风出汗。
5: 啊，那怎么办？
1: 睡前做腹式呼吸，吸气时主动将腹肌缓慢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这样会让你放松，减轻焦虑，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及时关灯，不要总看电子设备。记住哦，如果你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现在是几点了，因为看了时间，你很可能会开始计算距离起床还剩几个小时，这样你就更睡不着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样子》。孙燕姿的这首歌呢，除了在感怀青春，其实也在表达她与歌迷的双向珍惜与守候哈。她以娓娓道来的叙事感唱腔呢，把对青春的怀念和释怀的情绪自然而然地传递出来，完全的贴合歌曲所表达的那样的一种温柔治愈的整体气质。多幸运呀，我们还记得彼此青春的样子，时光并不遥远，我们总会重逢，没有相聚的日子，要各自好好保重，好好的保管回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可米小子《青春纪念》。

小子的一首青春纪念册，多年后再听到前奏，瞬间就想起了和同学挤在一个耳机里听歌，在操场打闹的旧时光。那些已经走散的朋友，没说出口的告别，都会跟着旋律涌上来。不同年龄段的听众都能够从这首歌里看见自己的青春影子，那是我们一去不复返的少年时光啊，当然让我们心生怀念。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旅程》。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特别策划环节和大家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首歌呢是林忆莲的都市情歌当中非常重要的代表作。2004年呢是林忆莲演艺生涯当中兼具这个事业的高光与人生转折的关键年份。那一年的初春呢，华纳唱片推出了精选集《最动听的林忆莲》，收录了《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十首经典歌曲，是当年面向老歌迷的诚意作品。两个月之后呢，林忆莲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了个人演唱会，万名观众到场，现场演绎了多首经典代表作。那一年林忆莲和李宗盛结束了婚姻关系，再听当年一起完成的经典作品，难免让人唏嘘。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曲，来自于周震涛的一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那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每一次听这首歌，都会自然而然的想着，如果呢这首歌出现在你不同的年龄段哈，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触，他的那种遗憾和伤感是逐渐减弱的哈。唱着唱着，你就会发现你心里的结已经自然而然的解开了，留下的只是美好的祝福和释怀。当你愿意真心为那个人送上祝福，也就真正走出了新的困境。时间走到了21:53，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那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任素汐，莫怕莫怕。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10: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大家好，我硕西。每个人都需要学会和自己相处啊，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减少一些矛盾啊。当然了，这也需要很高的情商。在生活的困境当中，如果说能够和自己好好相处，那么也会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好了，10:19，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开始，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我们会自我批判，当然了，有些人觉得这是很理性的，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这也会带来自我伤害。所以说呢，还是多方面来看问题，还是要学会和自己做朋友，这样的话呢，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力量。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어린 수들 때

好了，10:3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凡人歌。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听人生的锦绣繁华。

10:5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水分享了夜的风景，水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 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

好了，11:03，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
2: 别中奖了，
1: 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1:2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我们谈到关于如何和自己相处。那么其实呢，和自己相处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陪伴啊，像朋友一样。那这也是一种很巧妙的思维方式。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探讨。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好了，11:5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就先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0: 就是。OK 了吗 ？OK 了吗？
1: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0: 一叶知秋。
1: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一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得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身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我们真的每天都挺忙碌的，但是我们要把自己打扮得清新干净，这是一种气场。作为历史当中的一颗小尘埃，但也希望这颗小尘埃呢是可以闪闪发光的。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0: 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梁咏琪的一首《短发》。当年梁咏琪可是长发飘飘的姑娘，还被星探发掘去拍了广告。那为什么梁咏琪后来剪了长发呢？据说呢，是梁咏琪的外婆有一段时间呢心情不太好，然后呢外婆呢也经常说梁咏琪太瘦了，因为营养都被头发给吸收了，所以呢头发乌黑亮丽，发量惊人。当时为了哄外婆开心嘛，梁咏琪就跑去把长发给剪了，然后第一时间给外婆看，而且呢说要不了多久呢自己就会胖起来了，外婆呢就被她给逗笑了。至此呢，梁咏琪就一直以短发示人，而这种短发比长发让她更具辨识度。那接下来的这位，有人说她是短发教主，她是苏慧伦。

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啊，有人就是耳根子特别软。苏慧伦在发行首张专辑追得过一切，还有1997年的傻瓜专辑的时候呢，就有特别利落的短发了，就是因为当时他的造型师跟他说你更适合短发，然后他就很信赖造型师啊，他就决定剪掉了留了10年的长发。幸运的是在剪短发造型的时候呢，那都是苏慧伦演艺生涯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些时间点，因为呢以短发为造型的这些专辑呢，不仅张张都大卖，销量一飞冲天，交出了一张又一张亮眼的成绩单。其中呢傻瓜专辑的短发造型还在当时掀起了一股流行风潮，不少的朋友啊都会去争相模仿。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依然是剪头发行好运的一位歌手带来的作品，他就是江美琪小美。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那年的情书。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去。
1: 张雨生的后知后觉，你披星戴月，你不辞冰雪，你穿过山野来到我的心田，是你和那个人的相遇就是这么传奇和努力。你们怎么认识呢？原本就觉得不可能有交集的两个人，但是那条牵着你们缘分的线就是曲曲折折的把你们越拉越近，越拉越近。珍惜这份美好的遇见吧，就像手里捧着水晶。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4: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4: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是一遍得想一天。人在喜欢上一个人之后呢，就会表现出之前没有的热情和毅力，还有从前没有的脆弱和矫情。喜欢你，我的专一心动和为数不多的热情我都给了你，但是一不小心，我太喜欢你了，我就成了幼稚又小心眼儿、妒忌心爆棚的讨厌鬼。是，恋爱之后的眼泪都显得不那么值钱了吧。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莎莎。

齐秦曾经在自传当中写过，说热恋的时候他会唱《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全世界；失恋的时候会唱《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余温留着余味，对，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啊。而失恋的时候呢，当年热恋时候的那些美好，可能都会成为折磨你的那把盐。舍不得是热恋当中的那份奋不顾身的热恋，更是存在于彼此之间温柔的那些细枝末节吧。有一种说法，真的就是别在伤口上撒盐。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来自张惠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郭富城的爱你。一代人有一代人长大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这些80后吧，小时候就爱听郭富城，听小虎队，喜欢拍洋片儿，弹弹球，玩魂斗罗啊，那个时候真没有那么多讲究，就是找一个台阶吹吹土，几个小朋友就可以拍洋片拍一下午。玩捉迷藏的也是院子里一大堆的孩子啊，那是真的是往那个小屋的地窖里藏啊什么的。现在想想那个时候胆子真大。那时候呢，小学一二年级开始，自己和小伙伴就一起搭伴上学了，街上的节奏都慢慢的。那个时候的春天，抬头是繁花，暮春的时候脚下有芬芳。那个时候不懂，现在想想还真的觉得特别浪漫。现在也有这样的景色，关键你得有一个浪漫的心去发掘。关于这份浪漫啊，突然现在意识到也不晚啊，这个春天你要好好的去欣赏它。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

0: 又降下来了，明天天气就凉快了。
1: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送出一匹亮闪闪的黄金小马哈、啊，金光灿灿。怎么来中得黄金小马啊？我们每天都会抽奖，每天我们会选取一名幸运听众来送奖品。我们选的时候会从我们的这个抽奖池里面来选，抽奖池就是每天答题的留言帖，所以特别简单啊，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或者说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的 APP， 在那个 APP 里面搜索早安奶茶，直接进到我们那个答题帖里面去看图片，在评论区答题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呢给大家出了三道题，分别是三张图片，是三位女性角色、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三部剧，当年呢可说是每一部剧啊都是非常熟知的剧，而且原来在假期的时候经常会重播。那么我们挑选了这三部剧当中三位比较代表性的女性角色，可以说她们都是这三部戏的主角，或者说是女二号啊，大家可以来去这个猜一猜，然后呢看看图片，看看你还是不是认得他们在剧中叫什么名字，这是哪部剧，以及他们在剧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精彩的表现、精彩的一些比如说台词啊，或者说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桥段，都可以来分享给我们。因为您今天只要答题，就有机会依旧获得的是黄金小马作为奖品。
1: 今天我们这题啊，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跟我们之前猜的题有一定时间跨度。今天的三部剧都不是特别老的那种八九十年代的剧，
0: 对，
1: 今天的三部剧都属于00年之后啊，千禧年之后的剧，但是距离现在也已经20来年了。当时呢，也算是这个红极一时的热播剧，你就是第一部剧吧。你到现在都经常热播，第一部剧我爸妈特别喜欢看，我觉得得循环播放了50-60遍啊。
0: 是，
1: 对，这拍得非常经典的一部大剧，这是里面一个因为我觉得是因为身份啊出身啊是吧，所以一直困在时代枷锁里面很不甘很心酸的这么一个角色。
0: 是的。
1: 第二个你一看，哎呦真漂亮，这不是那个著名的明星谁谁谁吗，当时塑造的这个形象，你看这照片，这是他早期一个草原少女充满灵气的这么一个形象啊。
0: 对，
1: 当然后来呢也成长成了一个太后、对，讲了她一生的故事。
0: 这图片选的是她比较年轻青涩的时候，
1: 比较年轻的时候，哎，对。然后第三张图您一看，这就是，哎呦，这不是咱们国产的电视剧，这是韩剧，而且属于咱们中国人接触的比较早期的一部韩剧。而且这个韩剧啊，它跟咱们现在看的韩剧的剧情我觉得还不一样。就是它讲的也是那种宫里的事儿，但它不是那种完全的那种宫斗啊什么的。它讲的还是挺励志的这么一个戏，就这女孩是吧，也是从最开始我记得做饭做特好吃。
0: 对。
1: 后来呢又那个被流放到宫外啊，然后后来又学医什么的。
0: 精通医术。
1: 对。然后最后走向了人生的巅峰，就很励志的一部这个宫斗剧啊。
0: 是啊，大女主的这个奋斗史。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三部剧啊，我觉得看起来你会觉得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不同。但是就像新华说的，00年左右拍的，但是现在也20多年了。20多年之前您是不是也跟着家人一起反复的看过这三部剧呢？
1: 哎，
0: 您是不是还记得他们？欢迎您可以来去看一看啊，来去答题互动，留下您的答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
1: 您一边答题一边迎着黄金小马，我们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今年以来中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前七个月进口同比增长22%，出口增长14%，进口增速高出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
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呢已经累计处置了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 G31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 骨干通道，这三条通道将形成一个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
1: 再来关注一下企业有关的消息。中国石化呢日前发布了2026年中期的业绩报告。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256.27亿元，同比增长19.3%。
0: 爱茅台 APP 里面的

0: 贵州茅台酒产品啊，每天投放时段即日开始优化调整，从昨天的9点起，在原有晚上8点、8点09晚间投放时段的基础上，又开设了早上的9点和9点09上午的投放时段。
1: 职场的调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6435元，高职为4882元。其中的高职专业类当中，起薪最高的热能与发电工程类专业，2025届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达到了5840元，已经超过了13个本科专业类。
0: 继续我们来看出行方面，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8月28号24点将开启第17轮的调价窗口。那最新的测算显示，92号的汽油预计每升上涨3.2毛，95的汽油每升上涨3.4毛。
1: 针对近日家长们关于儿童是否能够单独坐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问题，中国铁路官方回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原则上不可单独乘车，乘务人员呢不具备1:1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不存在自动托管服务。
0: 再来看最近东方航空 APP 推出了购票新选项，用户在购买经济舱机票的时候，支付页面会出现超售让座、立减50这样的可选项目，这是自愿勾选。如果自愿勾选了这个选项呢，票价会直接减免50，但是也需要接受对应的出行的约束。
1: 特斯拉在社交平台上宣布了将于9月3号在美国举行无人驾驶电动车发布会。据了解呢，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
0: 再来看消费方面， DeepSeek API 开放平台日前优化了风谷计费规则，调整之后周六周日全天不再区分风谷时段，按照统一的按低谷时段的价格来计费。
1: 近日有多位消费者反映的朱炳仁童饰品存在掉色的问题，随后呢，品牌创始人朱军敏随后是道歉了，并且称自愿做出弥补措施。
0: 继续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苹果公司将裁减 Siri 和 Vision Pro 团队的员工，涉及到超200个岗位。
1: 最近的多家英伟达最大客户被告知，由于内存芯片成本飙升，搭载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的服务器价格将上涨，很多情况下呢，上涨的幅度将超过15%。
0: 澳大利亚农业部长近日证实，在南澳大利亚州的一只海豹身上发现了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今年出现鸟类感染 H5 禽流感病毒之后，第一次在哺乳动物身上发现了该病毒。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影视方面的消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昨天启幕，冯小刚领衔金鹿奖评委会亮相，16部影片角逐10大奖项。
0: 再来关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随着这个电影的热映啊，影片当中的徐福烩饭火爆出圈，网友纷纷晒出了复刻成果，除了正宗派，还有辣椒版、鸡腿肉版、电饭锅版等等各种创意版啊，也纷纷的涌现。电影里面一锅热气腾腾的烩饭，承载的是普通人对于安稳生活的向往，平安顺遂才是心底最深的祝福。来听到毛不易，祝你平安。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Morning
7: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8: Are you ready?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时间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继续来看图来猜角色的名称啊，请您看图猜一猜，这三位是哪三部电视剧里边的哪三个角色来着？今天是三位女性角色，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到。而且今天我们这三个角色，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都不是那种特别老的剧里面的，不是80、90年代的剧，属于00年之后的剧哈、啊。但是距离现在呢，也已经20多年了，而且属于当时也非常热播的一些电视剧里面的经典角色。我们来看看大家啊答题的情况。
10: 毛毛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大宅门里面的角色第一个啊、嗯、然后呢第一个角色说，哎呦我觉得他挺凄惨的，但是也是真美啊，
9: 嗯，
10: 然后呢感觉这个家里面人都不认他，这个角色挺凄惨的一个角色。
9: 对，
10: 然后他说第二个角色，哟这不宁静吗、
9: 嗯、
10: 啊，后来这么多年都是看他参加综艺节目比较多了，好像演这种大剧比较少了。第三个角色，第三部剧那会儿的歌特别好听，
9: 哎，
10: 那会儿呢因为是韩剧歌词呢你听不懂，但你还跟着哼哼呢、
9: 对那个年代的韩剧啊，跟大家后来看的韩剧就里边都欧巴什么的不一样，
10: 是
9: 那个年代的韩剧，这个剧我觉得属于咱们大多数中国人接触的比较早的一部韩剧、
10: 嗯、
9: 而且它主要讲的这个内容呢，我觉得现在你想起来还挺励志的，这个女性怎么一路逆袭是吧，然后这个又经历了多重的身份变化，然后自己最后逆袭了一个很厉害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后来就成了这部电视剧 的名字，
10: 当年的爽剧，你看女主爽剧、逆袭爽剧，还有尾号是2682这位朋友，他说哟，今天三部剧全都是看了好几遍的剧啊，
9: 嗯，
10: 回忆漫漫，说第一个剧、第二个剧我都认识，包括第三个，说我感觉啊，后两部剧都是伴随历史发展、女性成长的故事，
9: 哎，
10: 都很励志，很好啊。是的啊，就是第二部剧宁静演这个剧也是一部历史年代大剧，而且它是历史当中是有原型的。
9: 嗯，然后手机尾号5601这位朋友说，哎呀，这三部剧我都看过，我都是记不清人物名字了，别人都是过目不忘，我属于过目就忘。但是我也必须来打个卡啊，
10: 过目就忘也是一种能力。
9: 因为毕竟也20多年了嘛，对吧？哎，但是其实这些剧呢，你看尤其是前两部剧，其实现在你偶尔看电视也还能看到，它也经常在回放啊、重播啊，因为毕竟也都是很经典的。
10: 是。而且呢，这三部剧啊，我觉得都是有自己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所谓的主题曲 BGM OTS OST 的，
9: 对，
10: 尤其是第一部剧和第三部剧，
9: 嗯，
10: 这经典 OST 还不止一个，
9: 嗯，
10: 啊，一听到这个歌曲，这个音乐，可能大家就更能够想起来、回忆起来，这到底是哪部剧，以及当时那种情境和这个电视剧呈现的那种感觉了。
9: 是的，
10: 啊，
9: 所以到底是哪三个角色呢？啊，相信大家已经能猜出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一看啊，您猜的对不对？评论区留言，每天从评论区来抽奖，获得黄金小马。
10: 您来互动着，我们继续来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日前的河北启动了2026年度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的申报工作。
9: 日前，全省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座谈会召开，部署河北省服务走出去企业专项行动方案，成立由66名专家组成的河北省涉外法律服务团。
10: 省邮政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7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82.9亿元，同比增长11.5%。
9: 石家庄市上半年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营业收入825亿元，同比增长15.4%。
10: 再来看民生方面消息，河北在全国首创了图书借阅、快递到家优惠借还的模式。打开您的微信，搜索寄图邮书小程序，选书下单，再选择配送方式即可。读者呢可以免费到服务网点自取，那您也可以支付一笔小额的运费，在家等书上门。
9: 石家庄市城管局供热事务中心介绍。

0: 今年中心城区各供热企业计划对165座热源、1000多座热力站和60多公里的常输管网和58公里的市政管网要进行全面检修。那目前总体进度已经完成68%。
1: 石家庄市卫健委组织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观摩活动，实地观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开展情况。
0: 石家庄鹿泉区2026至2027年引领讲学计划昨天开启招募，主要招募科任教师、骨干教师。8月26号之前，去到石家庄育才中学或者是鹿泉区职业教育中心，可以现场报名。
1: 2026赛季中甲联赛上周末展开了第20轮的争夺，石家庄功夫队客场2-1击败对手，取得了本赛季首次3连胜。
0: 再来看健康方面，处暑时节啊，告别了盛夏的湿热，即将迎来初秋的干燥气候。专家建议，这个时节不少酸味时令食材果蔬上市，可以适当吃一些山楂、葡萄、柚子、石榴，还有秋梨。
1: 处暑和处伏之后呢，这一周你去看这个天气预报，从今天下午开始都是阴雨天气，而且一场秋雨真的是一场寒呢。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季节呢，我们适合出去走一走啊，因为你很快就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秋季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我们给大家找了一波反季特卖，品质好，价格合适，可以捡漏的衣服。什么衣服呢？今天我们率先给大家带来的是吉普的3合1冲锋衣，一件可以当3件穿。吉普冲锋衣平时要卖大几百，反季品牌清仓叠加乐商城的活动啊，今天价格相当的惊喜和炸裂，不到100元就能拿下这一身了啊，99.3元就能买到手了。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这个价格真的是要抢的啊。这个冲锋衣清仓产品库存有限，先选选尺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
0: 冲锋衣我觉得这2年挺流行的，因为大家都喜欢穿这种山系穿搭是吧，穿着又休闲又好看，包括你上下班通勤啊，你周末出去逛街呀，短途出游啊，你都能穿，包括你出去玩穿着拍照都特别出片。然后冲锋衣这一件是3合1的，特别实用，像天不太冷的时候，你像比如说马上你再过上1-2周哈，如果降温了的话，咱们穿个外套，你就单穿它那个外层，它是那个挡风挡雨的哈，防水的那种面料。然后如果再凉一点，你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你就穿它里边那个内胆，软软乎乎的啊，特别舒服。再冷了是吧，秋末冬初的时候，你就把2件合在一块儿穿，外边防风，里边保暖。哎呦，你这3合1的衣服，你有3种穿法啊。整个版型也都特别好，它不是那种鼓鼓囊囊的啊，特别的板正，男女同款，而且今天价格也特别合适。我们今天回复给力啊，反季特卖。其实你说反季特卖吧，我觉得其实马上大家硬劲儿就能穿上哈、啊。但是绝对是反季的价格，品牌清仓叠加上我们商城的活动，到手不到100元。就这个冲锋衣之前我们搞活动最便宜的时候也要100多，今天99.3元，你不用花大几百你就能买到吉普的3合1的冲锋衣了，尺码全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
1: 今天的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给小朋友们穿的迪士尼的儿童羽绒服，也是反季来清仓特惠，只要199就能买到这个迪士尼的这样的一个羽绒服了。给小朋友穿，说是儿童羽绒服啊，最大码是170，也就是说成人如果说您这个身材合适的话，也能穿这个亲子羽绒服来穿，因为最大码170呢。中长款面包服版型，正版迪士尼小标识，虽然说是反季特卖，但是温暖不打折，90绒填充，应对秋冬寒冷，挡风锁温一点问题也没有。颜色3种，然后呢，红色、米白、深灰可以选择。你看反季囤货的好处就是避开旺季涨价，现在买刚刚好，再过一段时间天气一转凉，拿出来直接就能穿了。库存都是清仓的余量，卖完我们就恢复原价了，而且有的尺码可能也就逐渐的没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先到先得，先买先穿，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快来回复给力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6: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5: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6: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5: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蒂勒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6: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5: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啊，我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继续给大家来送黄金小马。嗯，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可以看到今天的3张图片，请您猜一猜这是哪3个角色呢？
9: 今天呢，我们3张图片当中的3个角色都是女性角色，而且在3部剧当中呢，她们都扮演了非常具有性格特色这种标志性的女性角色啊，她都是很经典的角色。有朋友就说了，每次呢猜题听主持人的描述，都恨不得有一种想把这剧再重刷一遍的冲动啊！如果有时间的话，真想再看一遍。还有刚刚还有朋友在说了，说我听主持人光听描述，我没有看图，我就能够猜到是哪些剧哪些角色了。而且这位朋友留言了，3个还真都猜对了。哎，他说期待好运今儿能降临。是的，只要您留言，好运就有可能降临到您头上，黄金小马就能有机会送给您。
8: 厉害哈、
9: 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跟大伙儿一起来去猜剧猜图猜角色。
8: 是的，爆辣蛋炒饭手机尾号8710这位朋友说了，说我路上听的时候我能猜到第2个是谁，宁静演的吗，给了提示，说第3个，哎呦，是我特别喜欢看的一部剧，说我记得那个时候看啊，觉得里边做的那些吃的特别好吃，
9: 是
8: 说但是我不记得女主叫啥了，说但是我记得那个歌，哎呀那个调，说当时啊这个大街小巷都播放着那个调，说不记得歌词了，说第一个我也知道，哎，的确第3个角色当时他最早因为他的妈妈当时就是属于是御膳房的那种宫女吧，是这种角色哈、后来他也是就是进宫做了御膳房的小宫女，也是最开始就是做饭啊学厨艺什么的，所以经常有一些做饭的情节。
9: 对，包括这部剧 剧当年也算是，也到现在也是属于韩剧里面的大制作了。
8: 嗯、
9: 当时我记得第一是剧集长，第二呢是每一集它有那些宫廷里面的一些牌面啊、摆放啊，都是挺壮观的一个场景。
8: 嗯，
9: 还有朋友说第一部剧当中那个女角色绝对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角色。说第一部剧啊，我最近就在抖音正重刷呢。
8: 哎，对，其实现在这些很多片段，大家在短视频平台又能看到它的一些碎片啊。
9: 是。
8: 第一个角色，我们再给一个非常关键的提示，就是他的闺女一直不认他。
9: 对，
8: 哎，这个我觉得是在剧情当中也是他一生的痛啊，
9: 嗯、
8: 就是孩子被婆婆抱走了，哎，婆婆把这个孩子养大了，这孩子一直不认他。
9: 他呢算是什么呢？为爱嫁入豪门，敢爱敢恨，但是呢，他本身也是一挺狠的人，但是他一生不被婆家接纳，
8: 对，
9: 所以这也是他一生的一种痛吧。
8: 痛，嗯。
9: 啊、
8: 还有手机尾号4916这朋友说了，说哎呀，第三张图，我当年还特意买了这套光盘啊，说这个在家看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手机尾号7578这朋友说哎呀，今儿这个我是70后，我是不是落伍了呀？我怎么一个也猜不到啊？没有，今天我们猜的这个呀，可能这个剧稍微新了一点，因为之前我们猜的可能80年代90年代的剧居多，今天这三个呢都是00年之后的剧啊，但是距离现在也有20多年了。
9: 对，差不多也就是80、90后长大一点，
8: 长大一点，
9: 对，还是在上学阶段的时候看的这三部剧，
8: 嗯、对、
9: 啊，也都很经典，到现在20多年时间了，也现在都变为经典了。然后还有刚刚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第二部剧当中，宁静演的这个角色，说当年这个演员们还都挺厉害的，
8: 嗯、
9: 当年我记得他说。有很多的那种草原骑马的那个戏、
8: 嗯、
9: 当时都是真拍、
8: 哎、
9: 啊实拍，演员们也很辛苦，所以才拍出这样的能够经得住反复推销的这种大剧。
8: 嗯，而且那个经常咆哮的那个人在里边也跟他搭戏嘛，
9: 是的，
8: 对，
9: 是他的那个，对，是他的丈夫、
8: 啊、对，所以大家可以来这个猜一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答题。我们来听听啊，这个昨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得了黄金小马
10: 啊，是
11: 哦，
10: 刘伟
11: 啊，你好，你好，恭喜您中奖，给您送那个黄金小马。
10: 嗯，明白，我都盼了好几个月了。
11: 啊，经常参加我们节目是吧？
10: 对，从你们开始送花那会儿，我都参加。
11: 那个，我看你是保定的朋友。
10: 对，保定的，高碑店的。
11: 啊，您贵姓啊？
10: 免贵姓程。对，好突然，因为那会儿是我带着我闺女，每天是送她上学，她说让我每天留留留。现在他放暑假了，也是偶尔留一次。
11: 现在孩子还跟着听节目吗？
10: 现在没有了，现在他在家，主要都是他看一眼，他看一眼完后了送他上学，主要我上了班，待会儿我自己参，留个影。
11: 他对什么感兴趣吗？
10: 他对那个小孩，就那个老物件吧，小孩就还有吃的那个，他有的他也知道。
11: 啊，零食啥的是吧？
10: 对对。
11: 然后那个你有什么想说的呗？我也打。
10: 没什么说的，就特别激动。
11: 您的这个语气听起来非常之冷静。
10: 没有冷静，没有说的了，有人找我。
11: 行，好嘞，再见啊，拜拜。
10: 谢谢。
9: 这是一通冷静又克制的电话，凸显出了女性和男性的不同。
8: 是我们要是女性听众中奖了、
9: 啊、
8: 一般上来先笑10分钟。
9: 对。
8: 然后我们男性听众全程好冷静啊。
9: 只能感觉他也挺开心啊，但是感觉他特别害怕别人知道他开心啊。很奇怪、啊。但是也恭喜他，恭喜我们、甭管您是这个男听众女听众都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啊。
8: 是的。
9: 然后呢只要互动留言就有机会能够获得这个黄金小马，
8: 嗯，
9: 可以把它送给自己也送给家人、
8: 哎、
9: 送给孩子当做一个小礼物。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跟我们今天要猜到的第一部剧有关，这是第一部剧啊，我觉得这歌前奏一响起来，很多人不用再听我们描述就能知道这是哪一部剧。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2: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1: 早上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跟孩子教育有关的话题啊，我们来关注俩事儿。第一个事儿关注的是韦东奕主编小学初中教辅火热售罄这事儿。
12: 8月18号晚上呢，有韦神之称的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的副教授韦东奕，时隔一年更新了自己哔哩哔哩 B 站的账号，发布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叫做一道有趣的数学题，并且上线了他主编的两套小学初中数学解题能力训练练习册，这是教辅教材呀，售价39.8元和49.8元，引发了关注。4天之后呢，韦东奕 B 站账号小店撤下了这个练习册的链接，就买不了了。而在下架之前，网友发现这两套练习册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2.6万件，按售价估算，销售额超100万元。
11: 嗯，这个一直被称为韦神的北京大学的这个副教授韦东奕啊，这属于顶尖的数学研究者，他下沉到了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去编练习册，获得一些合理的收益无可厚非。但是质疑的声音同样存在，有人觉得大家是冲着他的光环盲目跟风下单，担心过度消费这个流量人设，也有家长心存疑问，说天才的解题思路到底是不是配普通中小学生的学习节奏啊。那就事论事，家长买这教辅资料啊，还是得根据孩子实际情况来哈。名人效应不等同于教育效果。
12: 说到了教育，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学校啊，最近有一事儿上了热搜了，叫云南一个高校称将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学。 昆明城市学院微信公众号最近发推文称，将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大学，并且推出包括逐步开放宠物友好宿舍、开放除食堂以外的校园全域给宠物活动在内的12项宠物友好措施。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呢，可能这个很多的大学生觉得挺开心的啊，可以带着自己心爱的宠物去上学了。那么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也有不少的争议。有学生表示，上大学之后在校时间长，经常跟家里的宠物分别好几个月，希望能够带上宠物去上学。也有质疑声，要是宠物之间在校园内争斗受伤或者伤人，究竟该如何处理呢？
11: 说这学校为什么想起来要颁布这么一个政策啊，要允许孩子们带宠物上学呀？这学校负责人说了，因为今年学校成立了一个宠物科技学院，其他学院呢也长期在做宠物相关的这个社会福利，综合考虑到学生们的诉求，学校决定要推出这项允许学生带宠上学的措施。说另外啊，学校不会说要求每一间宿舍都对宠物开放，而是要充分了解具体情况再推进后续的工作。说将会推出一些配套措施，发布更加详细的方案和预案，预计今年内啊这项措施就能够落地了。来听到萧敬腾《我的大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了啊。今天早上大家出门感觉到这天气还是挺阴的，而且你觉得这个有点水汽雾气哈、啊、一定是有雨、嗯、今天天气预报也提示各位了，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今天预报都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而且有些地方下的话还会下的不小，中雨到大雨。哎，所以说这天气哈、啊、你看一场秋雨一场寒，一下雨天凉了，尤其呢大家有的时候需要加件外套，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硬劲衣服让您反季买的这么一件冲锋衣。
1: 这件衣服能够从最近这几天一直让您穿到今年过冬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里面有加绒，外面有一个三防的外壳啊，你叠加起来一起穿，三合一冲锋衣特别好穿。今天呢带来的是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然后呢今天的价格因为是反季品牌清仓，再叠加我们乐而成的活动啊，不到100元就能拿下一件了，只要99块钱。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清仓产品库存有限，先选尺码啊。然后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个冲锋衣只有爬山才穿，还真不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人啊平时上班通勤，上下班通勤，周末遛弯逛街，短途出游都是穿冲锋衣，会有这种大自然户外的这种感觉。套上这件呢就很省心，而且呢它实用性很强，外层这个外套刮风啊挡点雨啊，哪怕你没有拿雨伞，你穿上它帽子一戴照样也能给你遮风挡雨，里面有一个摇粒绒的内胆，特别暖和，天气还不算太冷的时候，你单穿外层利落不臃肿就够了。然后帽子也能够拆卸，如果特别冷的时候你把内胆装上，两件合在一起，里面保暖外面防风，直接这种性能性拉满，等到来年开春回暖内胆拆出来还能当一个居家小外套穿，也能做内搭。所以你看这一件衣服特别实穿，大半年都能穿，不会说你穿一件就压箱底了，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实穿的衣服，整个版型很利索啊，不会说外套一起来就鼓鼓囊囊的特别显臃肿，口袋也很多，出门手机钥匙随手就能放，包都能省了。所以今天这一件衣服是大家人手必中一件的。
0: 我帮大家看了一下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款颜色，因为限量清仓嘛，就这一个颜色，但我觉得这颜色特别好，它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它是一个黑白拼色的
1: 经典
0: 熊猫色，男女穿都好看，特别的百搭。然后今天你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上一件平时几百块钱的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哈。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给自己买，给老公买，给爸爸妈妈买上一件都特别好。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咱大人衣服有了，孩子的反季羽绒服今天也上架了、迪士尼的儿童羽绒服今天反季清仓199块钱。而且跟大家讲啊，这个儿童羽绒服最大码是170，成人穿都没问题、你可以买亲子款，中长款的那种面包服的版型，正版迪士尼的小标识，虽然是反季特卖，但是温暖不打折，90绒填充，应对秋冬寒冷，挡风锁温，红色、米白、深灰三色可选。所以今天啊，反季囤货，避免这个避开了旺季涨价，你现在买价格合适，等到穿的时候你直接拿出来就穿了，你也不用着急忙慌再去买了、库存呢都是清仓的余量，卖完就恢复原价了。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买一买了。

0: do this, you know I can.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哎，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嗯，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留言，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承德东部、唐山东部还有秦皇岛的中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像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中北部、衡水北部部分地区今天还会有中雨到大雨。石家庄今天的天气呢是中雨状态，温度在25到34度。
1: 嗯，一场秋雨一场寒啊，这是不是就入秋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截至到前天的